0: 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 北京微写作题呢，则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则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呢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
0: 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
2: 专家认为说，不只是今年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全都是要突出时代主题，是小我入题，大我落地。原来呢，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前半段，我们写一些作文是打动自己，但是到了高考作文当中，应该打动的是对方，打动很多很多人，甚至打动考官。其实想一想啊，像这个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或者是到这个社区开展一些劳动的活动，我们可以想，就是国家在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高考作文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唤醒我们需要培养这个科技与人文的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和现实的、个体与共同体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通过敬老院这样的话题，甚至寒英举华这种话题，让大家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所有的作文不是为难你，是在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期待你成为这样的人。
0: 我觉得畅说的太好了，真的突然就觉得学语文不焦虑了。其实可能每年啊，换到刚才畅姐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能够对应上。
2: 我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在18岁这个节点嘛，你可以向世界展示我曾经读过哪些书，我曾经思考过，我在这里也真诚地表达过，这就挺好的。大家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比所有的标准的范文都重要。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了语文哈，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学考试。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数学很难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那高考数学到底难不难呢？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指出，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压缩计算量。
0: 此外呢，试卷中的开放性和探索性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升了试题的区分度。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减少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猜答案得分。
1: 专家尤其指出啊，今年的数学高考题目打破了通过背题型、套公式获取高分的模式，更加注重检测学生的知识体系是否完备，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试卷全面考察基础知识，力图覆盖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内容，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引导中学注重基础知识教学，打牢知识基础。
2: 现在看好像是在整体的数学命题结构上有很大的变化，结构一变，考生答题的心理节奏就有变化了。其实这个往深层去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出题人现在特别想知道，当你拿到一个没有见过的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像一个真正的数学工作者那样去思考。你可以提出假设，你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路径，然后去验证你的结论，再修正这个方向。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咱们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过程，
0: 对，
2: 甚至是我们国家人才战略的工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太空。不久前呢，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1: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
0: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运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医学。

0: 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入深入研究和验证。
1: 神23乘组送别队友之后呢，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其实神23乘组呢有好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啊，除了黎佳莹这位港人升天之外，还有啊，好像是会有一位航天员要尝试在轨一年的时间，要在轨驻留，这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所以呢，他们的成就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每一次航天逐梦这个过程都会让人心潮澎湃哈，就是这么多项实验，甚至还有月球基地的演练。和我们说的更加贴切一点，这个就叫赛博施工队，在天地之间，这些人一直在忙碌着，也向他们致敬。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
1: 记者调查发现，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里边堆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等等。而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说呀，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0: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接着来到了扬州市的一家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熔融，再通过模具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牙刷。
1: 那即便这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是回收塑料的原料啊，成分繁杂，有化工废桶、旧的牙刷柄、拖鞋的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等等。高温可以杀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厂家也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的这个原料品质啊，都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的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0: 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呢出自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那么记者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呢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专家表示啊，这种牙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因为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牙刷用的时候贴合口腔，直接贴合，咱们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的健康隐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发布四项新国标为银发有利规矩。接着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日前正式发布了四项国家标准，分别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2: 这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1: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
2: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的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呢，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
1: 那特别要说的是呢，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出行受限群体，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等。那么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号实施，未来汇集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
3: 刚刚咱不是说儿童友好吗？刚刚要照顾小家伙，这个新的国标这条新闻咱们就是要善待老宝贝儿。
2: 对，
3: 就是要知道啊，所有的国标它都叫地板，我们是希望各个商家能够做到天花板，只有把这个冷标准给捂热了才是真正的友好。尤其是呢，我们国家现在人口老龄化这个进程也是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又不断扩大，现在的老年人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休闲以及旅游康养的需求，所以说应该解决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出行问题、住宿难题。咱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大的拼图，我们把儿童友好这儿拼出来了，再把老年友好也拼出来了，这个总体来讲就是把所有的工作向前做好，激发我们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也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时期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
1: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重污染天数减少25%。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多平台下架的解压玩具娜塔莎。今年五月的时候啊，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和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的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一些出圈视频就展示了对这个娜塔莎、对这个小婴儿的这个玩具的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等破坏行为，而且部分卖这个玩具的商家所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引发争议。
1: 其实关于这个玩具的这个争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6月5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此回应说，2025年6月五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以学生文具、儿童玩具、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童车等为重点产品，通过加强部门协作，全链条治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安全隐患。
0: 针对电商平台销售的解压玩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啊，其组织召开主要电商平台行政指导会，督促电商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和问题产品的清查管控，完善网售儿童用品监测排查机制，指导平台清理下架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组织宣传教育活动，发布儿童用品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安全使用相关的产品。
1: 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多个电商平台近日也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是依然有部分商家在娜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的配图与暴力导向的文案。
0: 其实呢，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影响？那我们看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提醒，观察学习理论可以解释咱们暴力行为内化的深层机制。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呢，通过观察和模仿身边人的行为，将暴力的玩具玩法当作好玩的互动来模仿，无形中呢，就会把这个暴力行为内化为可以接纳的日常行为了。
1: 他特别指出呢，婴儿形态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婴儿玩偶象征着弱小、柔软、需要被呵护的生命。未成年人正处于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商家宣传摔得越狠越解压，短视频平台推送摔得越惨点赞越多，会让一些未成年人误以为欺负弱小是可接受的，在潜移默化中模糊对道德底线的认知。
0: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也提醒，玩具中的暴力行为啊，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真实暴力的心理的铺垫。在他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有孩子是经常受到家庭暴力，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他也将暴力行为实施到他人身上，最后甚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
2: 是我看啊，这个娜塔莎可还没有从平台上大范围的下架，
0: 还有一些平台还在啊。
2: 就是，但我感觉啊，娜塔莎如果是下架这一种玩具，就还是治标治本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也没有像这个下架这种速效药就能够解决的。
0: 对，
2: 你可以看到暴力擦边类的这个营销视频是涉嫌违法的。现在那个就是在评论区里，在这个商品的评论区里，有一些人可能扯着这个娜塔莎的腿啊、胳膊啊，或者把她的脸呢揉捏成一个细细的一个小条，她摆出的这个姿势就是暴力姿势。当然还有一些我感觉有一点涉及到这个性暗示哈。
0: 对，
2: 确实这个道具呢有一点过于成人化，但是它标榜出来的是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我想如果要是不对它就是这种大的心理上的结构和生态上的问题我们去改的话，那可能下一个还会有娜塔莎的 2.0 或者是娜塔莎 3.0。 如果只是针对这一个下架，针对的只是这一个产品，那社会情绪的出口还有创作扭曲的激励，平台算法继续纵容，有一些根本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掉哈。所以我最后你们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禁不住的可能是自己内心的那种脆弱，或者找不到出口的一种情绪。娜塔莎就是现在这种情绪的照妖镜，但如果在幼儿教育的关键时期，父母就给他一种比较好的引导，可能他现在对这个玩具就是无感的，他就觉得这东西本来就很丑。

0: 也不萌，没什么可买的必要。
1: 嗯，确实要很多人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小孩子呢容易跟风啊，真的容易跟风。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注册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错误帮卡及付费选择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获悉，该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大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鲸落生态系统，这里也成为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与鲸落分布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欧洲中央银行11日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当地时间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6: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减肥方法就是俩字儿，许愿。我的恋爱方法呢也很简单，坐等。大家好，我是天天坐着许愿的朝天椒秦瑞。
6: 你是对的，这句话不代表非常认同你，而是我不认同你的所有观点，但是我很累了，我不想和你争论了。大家好，我是你杠你就对，你争你就对的酸辣椒正好。
5: 都市爆笑男女，
6: 我叫我对象啊帮忙把这个醋瓶子的瓶盖给打开，结果呢他不小心把醋给洒出来了。我正在忙着收拾呢，我妈妈电话又打进来了，我顺手开了免提。
5: 儿子干嘛呢？
6: 收拾残局呢，我对象把醋瓶子打翻了。
5: 哎呀，你那个女同事非要送你件衬衣这事儿你还说呀？
6: 哎呀我的妈呀，这下醋缸子真的翻了。忙不忙？
5: 怎么了？
6: 你帮我买的手机我收到了啊，多少钱？我现在转给你。
5: 你就给个4300，零钱就算了啊。
6: 啊，行，马上打过去啊。
5: 哎，你没我卡号怎么打？喂喂。
6: 不到3分钟，对方收到了一条短信，如下：
7: 尊敬的客户您好，今日您成功充值4300元整，当前您的账户话费余额4365.25。
5: 我这个人呢一向被大家认为是个时尚人士，穿衣打扮呢都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就连走在路上啊都会被人拦下来问，哎呀你衣服哪里买的，这不刚被人问说我嘴上涂的口红啥牌子。
6: 哎，美女你口红太好看了。品牌色号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呀？我女朋友还在这等着我呢。
5: 哦，没办法，我只给她了一条路。哎，你啊向前走，看到那第一个路口没？左拐，对，那里叫麻辣烫，看到没有？是的，告诉老板多放辣椒啊。
6: 啊。今天啊闲着没事儿，我和一个女生聊天， 还愤愤不平地跟我说，
5: 我的男朋友特别憨厚啊，还有点傻。
6: 哎，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
5: 我又不是谦虚，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傻。
6: 大家公认的傻？我多傻？
5: 这也不好说吧。怎么，
6: 你这么说吧，要是给我打60分，那给他打多少分
5: 啊？你的憨傻程度是60分。
6: 嗯，
5: 那他59。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好多人跟我说找不到对象，就是我也烦了，跟我说干啥？因为我也单身呢。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这大学没怎么谈恋爱，进入社会之后呢，找对象能力低的这个特点一下就凸显出来了。当然了，无论你大学有没有恋爱经验，毕业之后都相比以前特别难找对象，毕竟光是生活就让人觉得特别不容易了，哪还有精力去恋爱呢？那么具体而言，为什么毕业之后谈恋爱很难呢？让过来人们告诉你答案。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2: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3: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哎，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我觉得在学校谈恋爱可能就是会比较简单一些，就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回宿舍，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家的感情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认识的基础上。就是我有一个学霸朋友，男生嘛，然后后来有一个女生就跟他表白，就是说在图书馆碰见他讲题特别帅，就因为这种事很单纯就可以两个人走在一起。但是社会上一毕业之后大家都比较浮躁，这种单纯的遇见就比较少。毕业之后大家都是为了以后的家庭去奋斗，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两个人需要赡养4位老人，毕了业之后父母也年迈了嘛，谈恋爱这方面可能就是很少。所以我觉得在学校谈恋爱能比在社会上更单纯更纯洁一些。
15: 毕了业谈恋爱真的挺不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学长呀，或者是各个不同的学院呀之间有那个教育会啊或者什么样，大家活动多了就可以认识呀，就是同学介绍呀，彼此之间可能就是因为喜欢啊很真诚的在一起，也是比较单纯的恋爱。毕了业之后就是一方面自己首先不是很稳定，然后要找工作嘛，投入工作，然后遇到的人会很少，想遇到一个爱自己的自己也爱的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就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的男生，就是第一次见面啊，就是会对你有可能就是不太尊重吧，有点动手动脚这样子，就是很直接，然后就说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约出来见面就要干什么，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目的然后去接近你，可能说的是啊我们要在一起这样子，没有就是喜欢你的性格呀或者是品质呀，然后单纯的想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0: 所以说我认为校园里面的恋爱是最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在学校的每一段感情，然后每一段时光，一旦错过，一旦失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希望你们都能遇到自己真心爱的。
1: 我觉得毕业之后谈恋爱反而不太容易找对象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校里面的小哥哥蛮多的，上学的时候因为住宿舍谈恋爱比较方便吧，
2: 毕业了以后都工作了没时间谈恋爱了。
1: 对，
2: 社会上奇葩挺多的。
1: 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不相信爱情了，更不想找了，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轻易去相信任何人吧。学校里面的爱情还是蛮美好的，然后进入社会之后感觉都蛮难的。
3: 我觉得在毕业之后找到女朋友的可能性可能少一点，在女孩子毕业之后或者说男孩子毕业之后在结婚啊之类的事情，自己其实不着急，但是家人可能会催。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纯粹的来谈恋爱它就不这么纯粹了。在学校里认识的情况都是比较单纯的，了解他的时间比较长，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了解，但是在外面呢，在男生达不到自己目标之前，女生她不愿意，她看不到你身上的一些闪光点，那这样一对比呢，你对她的了解就不那么深刻，所以这也是在外面谈恋爱稍微有点难的地方。
4: 我觉得毕业之后谈恋爱相对校园内还是有点难的，因为还是要考虑比校园内更多的问题。比如有一个男孩子谈了一个恋爱，然后他们的爸妈就去调查这个女孩子家里的背景，爸妈是干什么的，几套房。我觉得孩子谈恋爱那种有的父母干预就特别的真实，还没有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他们就先把这些东西都调查好，也是无形中的一种给你添加压力的这种感觉。这都是毕业之后所带来的给我们一些在校园里不一样的东西。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普通的校园情侣一样嘛，他很单纯很天真，可以说就没有心机了，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毕业了业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就遇不到这样的女孩了，大家还是希望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未来的事情就交给以后再办。因为毕了业进入社会鱼龙混杂，环境完全就不一样了，找对象还是比较困难的，相对于学校来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我觉得人活着啊，真需要一点小盼头，比如说一个快递，比如说和朋友约一次逛街，比如吃一顿想吃的晚餐，比如去见一个一直想见的人，比如暴富，哎，那算了吧。大家好，我是天天有期盼的酸辣椒郑豪。
1: 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也爱我的话，浪费就变成了浪漫。大家好，我是期待废话也能变成情话的超天椒秦瑞。发现没有啊，前人总结出来那些生活规律啊，真的太真实太写实了。
2: 生活规律？
1: 对啊，而且是越了解这些规律呢，就越发现这生活当中啊根本逃不开这些个定律。
2: 你也别讲那些虚的了，整点真实案例。
1: 就比如说这个邋遢定律啊，
2: 邋遢定律，
1: 哎，只要你把某件 T 恤当成睡衣，那它以后就会变成你的睡衣
2: 啊，没错
1: 啊，只要你试过一次不卸妆睡觉，那以后就开始频繁不卸妆睡觉，
2: 这是这么回事啊？我知道了，就只要你试过一次穿拖鞋、穿短裤下楼买东西，未来你下楼买东西都是这打扮。
1: 哎，我觉得严格来讲，这不叫邋遢定律，追根溯源，这应该通通归属于懒惰定律。比如说迟到啊，它不属于邋遢，但是它就是懒惰造成的呀，但是非常符合这个定律了。
2: 也就是说你迟到过一次，那以后全勤奖跟你就没有缘分了。
1: 对喽。
2: 这个好玩哈，那还有哪些前人总结出来的生活规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个家长辅导作业定律？
2: 家长辅导作业我知道，这个定律我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年轻人？告诉你啊，你看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家长那是最为嚣张的，特别暴躁。为什么呢？因为
2: 我们辅导孩子作业呀，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因为我们家长啊什么题都会做。
1: 到了四五六年级，学生家长变得低调了一些，基本上不开骂了，因为
2: 这个时候大部分题啊我们家长已经不会做了。
1: 初中生的家长变得心平气和了很多，而且还经常和孩子交流沟通，因为
2: 这个时候所有题都不会做了。
1: 到了高中，家长基本上不插话了。
2: 儿子，好好学习啊，自己努力，爸妈给你煲汤去啊。
1: 孩子的学习呀，是真难辅导，家长不易，学生也难当。你看我读书那会儿特别吃力，不过啊，幸好我周围有一群聪明的同学们，他们还能教会我一些生活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比如我有一个一起学雅思英语的同学，他就告诉我了一个生活当中这个求同定律。
2: 求同定律，
1: 这是由一个学习问题引发的。那时候我们学雅思，我这个东北同桌就告诉我，
2: 我跟你说啊，雅思阅读里边这个动词其实根本不需要认识，没有用，你就把它所有动词都翻译成整这个字就行了。你比如说，他整了一栋楼，某某大学整了个研究在这个杂志上，这个男的整了朵玫瑰花送给他媳妇了，你看看整这个字一通百通啊，朋友。
1: 好，真是太有用了啊，减轻了我大量背单词的负担。这哥们后来呢，把自己整去了这个英国留学，祝好人一生平安吧，希望他在学校好好整个成绩回来，把家乡整得更美丽。
2: 那他这个求同定律怎么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呢？
1: 这就要用到发散思维了，不是？
2: 怎么发散？
1: 这还不简单，凡事别较真儿。生活当中啊，别活得丁是丁卯是卯的，尤其在婚姻里要懂得抓大放小，只要大方向对了那就行了，至于那些小细节何必去在意呢？
2: 好，哎呀，太有哲理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些生活小定律啊，都非常实用。
1: 哎，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幸福的生活。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 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1: 你别怪我多嘴。
5: 我不怪你多嘴，你就是多个鼻孔我也不会怪你的。
1: 我发现粉对了偶像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不需要靠掐架去证明你偶像比别人强，你能亲眼看着你偶像用他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去撕碎那些算黑的嘴脸。
5: 所有通过黑踩别人的手段去证明自己偶像比别人优秀的粉丝，要么你的偶像很废物，要么你人格扭曲。
1: 有道理。我发现对于熟人微信上能解决的事情，那就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嘛。
5: 对于不熟的人打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加微信了吗？加了还得删，不删还得屏蔽，不屏蔽还得点赞，给你评论了还得给他回一个笑哭。
1: 你好有味。我发现跟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正准备进入状态呢，对方突然回了一句，
5: 哼，你开心就好啊。
1: 什么意思啊？这感觉就像是子弹都上膛了，准备哒哒哒了，结果枪口被堵住了，非常难受。
5: 我告诉你反击的办法好吗？当别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啊的时候，你应该回击，不行，我要你也开心。
1: 你好有味。
6: 我睡个觉太难了。
1: 怎么啦？
6: 做梦梦见接电话，围了半天把自己给围醒了。
1: 我累到极致的时候睡觉也打呼噜，睡眠很浅，我还会听到自己打呼噜的声音，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谁在打呼噜呀，吵死了，我必须醒来打他几拳。醒来之后发现，哦，打呼噜的是我自己。
6: 没事，醒了打也不迟啊。
1: 我和男朋友吵架了，好几天他都没理我，我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对男朋友说，哎，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我就原谅你咯。你看我多么大方，一点都不小心眼儿。我男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
6: 你这个人真是搞笑哈，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没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吵的架呀？你是故意的吧你？
1: 是吧？听听吗？房东，可以换一个门锁吗？
6: 不可以哦，我们都是用电子门锁的。
1: 那房东这样不是很容易偷东西吗？
6: 我有一栋楼，偷你什么东西啊？
1: 理直气壮的凡尔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在不能远行的日子做一场声音里的旅行。来到伊斯坦布尔，没有人会错过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宽阔的水道分隔开城市的亚洲和欧洲部分，向西北延伸的天然港口是金角湾，又将欧洲部分分隔，将海洋的自由和生气送往每一条古旧的街区。帕慕克称之为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的海峡，也绝不会在小说中的每

美好时刻缺席，你可以搭乘游轮欣赏海峡沿岸的风光，或者是从多尔玛巴赫企业宫的水门眺望昔日苏丹下船时的水面。若是九月渔季的时候你来到伊斯坦布尔，正好是这里的渔王蓝鱼活动的时候。书中女主角努兰热爱的垂钓蓝鱼活动是沿岸最诱人的场景，特别是在星月下昏暗的夜里，旅行者可以享受来自海峡额外的恩惠。

0: 了解一座城市，有可能是通过旅行的方式，也有可能是阅读，比如去了解这座城市历史上重要的文学代表人物艾利夫·沙法克。当代土耳其文学里其实从来不乏女性声音，这是这个成功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最独特也最感到骄傲的地方。作为其中颇具争议的一位，艾利夫·沙法克虽然没有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但这座充满了冲突和包容的城市正是他讲述爱与自由最好的场所。他的代表作是伊斯坦布尔古尔，小说中的母女俩叛逆而自由，他们试图对抗所处的社会。
1: 怎样才能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在亚洲部分斯齐达尔区一个叫做克瑞加梅特公墓的入口处，2009年起建了一座现代化的清真寺，泽尼普法蒂利奥卢担任他的室内设计，她由此成为第一位设计清真寺的女性。萨奇林在阿拉伯文中意思是感谢，和传统的清真寺不同的设计颇具未来感，用色浓丽，巨大的水滴形的玻璃吊灯象征着倾倒在信众身上的慈悲。对过去在清真寺中常常被遗忘的女性，这位女设计师在设计上给予了更多关注，而那些在独立大街上自由来去的女性，在清真寺里也拥有了幸福。

0: 十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注册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购物帮抢及付费选择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2条500米道路。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11日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日，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斯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日，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已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华星，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陈琳凭借首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敲开了华语流行乐大门。年少时她学的是曲艺专业，为了成为歌手这个梦一直刻苦学习，直到1993年一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红遍大江南北，专辑销量突破150万张，她是以黑马姿态为自己在内地歌坛赢得一席。之后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我挑我的等等，都成为当年内地原创中不可不说的经典之作。

趣文学当中有三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离现代最近的就是阿尔罕帕慕克。相较于其他的文学家，他更有意地描绘和塑造伊斯坦布尔的样貌。如果想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他的代表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当中的故事发生地杜特泰佩，那就中了作者的圈套。帕慕克在这本书中借由两个虚构的街区，讲述了1960到2012之间伊斯坦布尔的变革。泰佩是土耳其语当中的山，虽然是虚构的名字，却也真实描绘了城市地形。而新并入伊斯坦布尔的新街区位于城区外围的山丘之上，自然也要以山为名。

0: 1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

0: 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北京时间15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人。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天。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14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当地时间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当地时间14日，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3: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在谈恋爱方面呀，是个过来人，所以呢，对女人也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在这儿呢，要和很多年轻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首先说，很多女同志啊，平时看着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其实她们心里啊，对自己的形象那是相当相当的重视，有的时候啊，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奉劝各位年轻的朋友啊，跟自己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女朋友这方面的情绪变化，千万不要因此而形成什么矛盾。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亲身经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趁我女朋友睡着了呢，就想拿出手机来偷偷地给她拍个迷人照。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我的女朋友她瞬间完成了正颊微笑、手下巴剪刀手等一系列的动作，把我吓得心脏病都快犯了。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啊，经过多年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我颇有心得，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碗鸡汤。我要说的是啊，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你被冤枉却能微微一笑的那是涵养，你上当受骗了却仍开心一笑的那是豁达，你身陷窘境却仍然能达观一笑的那是境界，你受委屈了却仍然能坦然一笑的那叫大度，而在你危难关头你却仍然能泰然一笑的那是霸气，你被人讽刺挖苦却依然能平静一

0: 笑的，那叫自信。而当你被恋人甩了之后，却仍然能够轻轻一笑的，那是装的。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说长道短里啊，要聊一大话题，那就是美。爱美啊，是人的天性，但是男的和女的爱美的方式吧，大有不同。
3: 这女人爱美就会热衷于打扮自己，
0: 男人爱美就喜欢在街上看看漂亮姑娘。
3: 跟大部分男人一样，我们的后妻三月也喜欢趁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在大街上到处看美女。
0: 不得不说，三月虽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是她自己都承认看见美女的心情就是好。
3: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三月心里开始犯嘀咕，以后这美女到底还能不能看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0: 话说这天天挺热，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下了班以后啊，又按部就班的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这幼儿园呢是在一个挺繁华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行人相当的多。
3: 三月刚把儿子抱上电动车，爷俩准备回家，
0: 突然之间远处就走过来了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那漂亮劲儿啊，简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3: 这个大美女的出现，让我们后期三月和他们家小宝贝儿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哇哦的声音。
0: 这三月自己娃完了之后吧，突然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了，然后回头特别不高兴地看了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然后一巴就拍小宝贝儿屁股上了，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这小屁孩，你跟着娃啥呀娃。儿子挨了这一巴掌吧，非常不服气，一边躲一边大声对三月喊道，
4: 你凭什么打我，你刚才挖的啥我就挖的啥。
5: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生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里有关恋爱方面的事啊，要和年轻人们交流一下，传授一下经验。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搞对象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而往往两个人产生了矛盾之后，男的呢会问那个女的，怎么了，是不是生气了。而这个时候往往女生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那就是
3: 没事儿。
0: 不要小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其实是，
3: 就不给你提示，你就一边安慰我一边去想我为什么生气吧，但是不要找我问太多问题，会很烦的，然后如果时间太久的话我也会生气的，再然后如果你连这点都不知道我会更生气的。好了，现在开始。
0: 不瞒各位说，本人呀是个资深的白领，深深地了解了目前这个时代的特征，这确实是一个应在创意的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日新月异，你赶不上不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原来呢这个卖楼盘的房地产商啊，总是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你比如说什么买房子送装修啊，买房子送车位呀、啊、这都太俗了，太传统了。那一天啊，我走在路上，我看见两个楼盘在竞争，那为了争取客户送出的福利啊，那才叫与时俱进呢。一个楼盘吧，先打出了标语，说要是在他们家买一套房子的话呀，立刻送一次 DNA 亲子鉴定。另外一家房地产商不服了，立刻也打出了标语，说如果谁在他们家买了一套房子，一年送一次私家侦探调查。 PIF。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我呀最近通过跟很多朋友聊天，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一旦有人跟我说我最近非常非常的迷茫啊，其实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往往是我不想好好努力，我就想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百度贴吧里，一女网友非常茫然地发问：
3: 请问人为什么要读书？
1: 一路过此地的贴吧网友随便回答了一下：你这还用问吗？读不读书效果那是显而易见的。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要是读过书，当你失恋的时候呢，你一般就会这么说：
3: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
1: 你听听这多好听，可是你要没读过书，是个文盲呢，万一失恋了，你只会说四个字：
3: 难受，香菇。
2: 话说这天，在知乎上，一文艺女青年提出了一个特别知性的问题。
3: 在这儿，我想问问男性朋友们，作为男人，你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女人的身材、脸蛋儿，还是思想呢？
2: 一位有志青年立刻互动：
1: 这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首先，女人的脸蛋和身材会决定我们是否想去了解她的思想，而她的思想又反过来会决定我们是否会一票否决掉她的脸蛋和身材。
2: 话说这天，在知乎上，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科学性的问题。
1: 朋友们，人们老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我今天俩眼皮一块跳，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知乎网友立刻开始和他互动。
1: 这种现象说明你的人身意外险恐怕很快就会起作用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注意安全。
1: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啊一直还是不错的，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找着女朋友吧，不是因为别的，长相都没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矮到了什么程度呢？光说尺寸啊，有可能还是比较抽象的，给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就在昨天，我上班累了一天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了小区坐电梯啊，一进电梯，我整个人啊就彻底放松了，听着耳机里的音乐啊，我不禁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摇头摆尾。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大姐突然用力敲了我脑袋一下，然后还冲我喊了一句：
2: 别乱动。
1: 我当时就有点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动作和语气给吓傻了。我不明就里的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大姐，那个大姐脸上吧还一点歉疚的表情都没有，伸出手指向了电梯上的一个警示牌。我再回头一看，那个警示牌是这么写的：
3: 在电梯轿厢内请看好小朋友。

0: 笑咖正传二，枕边风。
1: 昨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里特别的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吧，迷迷糊糊的，好像是听见我媳妇儿贴着我耳朵对我说了句话。
0: 亲爱的，到单位了，赶紧打卡呀，按个指纹，要不该迟到了。
1: 然后等我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吧，我拿起手机翻了翻，结果发现我的支付宝里钱都没了。

0: 小咖正传三，证人。
1: 本人是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昨天晚上吧，我们店里来了一对情侣，然后吧，他们俩吃着吃着，不知道因为啥就吵吵起来了，然后吧，那男的就突然把我叫过去了，劈头盖脸的就问我一句：
0: 不是，说实话，你们这火锅里头是不是加硬素壳了？犯法，你们知道吗？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气死我了，我当时就义正言辞的对他说：我们是正规火锅店，你知道不？我们的锅里绝对没有那玩意儿，你放心吧。没想到听了这话之后，那男的也不横了，回头就对他那女友说：
0: 听见了没有？你还跟我瞎掰扯什么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还不信？你这不是上瘾，你就是太馋了，你知道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

0: 1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20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3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20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20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样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夜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

0: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因为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

0: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王丽菁当年是如何闻到了陈慧娴的歌唱潜质呢？早年陈慧娴呢是组过组合的，组合的合集呢叫做《少女杂志》，她在当中啊是以清纯的学生外表和美丽动人的歌声来赢得了诸多歌迷的关注，而且呢在专辑推出之后呢也是卖出了白金的销量，其中有一首歌叫做《逝去的诺言》，在当年可谓是大红大紫，也让陈慧娴正式的走进大众视野。也正是这首歌让宝丽金嗅到了她的潜力所在，于是顺势签下了陈慧娴，并且挂牌出道。

会抱怨生活太平淡，但其实你细心发现的话，就会觉得重复就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一起旅行，重复一个承诺和梦想，听他28次、38次、48次，第 N 次提到他的童年往事，每年的同一天呢和他庆祝生日，每年的情人节、除夕也要跟他一起来度过，甚至啊，你们连吵架呢也都是重复的，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然后冷战，疯狂地思念对方，最后和好。我想这是两个人最幸福的状态。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0: 13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最近在追一个剧啊，最近我经常追剧啊。主角呢是一位行为学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人的脸、身体、声音和啊说话的语调来观察真相。简单来说，当一个人不经意的耸肩、搓手或者是扬起啊唇角的时候，主角就知道他在说谎了。这应该就是叫做什么微表情学是吧？虽然说电视剧呢总是会有一些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我查了一下，确实啊有很多大咖啊，有甚至说是刑侦高手，他都可以通过一些微表情啊、一些蛛丝马迹来帮你判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如何来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永安说，纯纯靠直觉，但是我的直觉一般很准，但是一般的说直觉准的都不准。真的，这连锁世界说了，西非一带有用蛋测谎的啊，鸡蛋啊，就是往你怀疑的对象手里塞个蛋，如果蛋破了就代表对方很焦虑。真，你确定吗？这鸡蛋就好像不太容易被捏破吧。再试一次说啊，网上流传了很多撒谎者的特征，其实说真话的人也一样会表现出来，不存在百分百识破谎言的方法啊、哦、你看这说话就非常严谨啊。内向说啊，可以让他一边做事情一边问，就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不管谁给我们塞东西我们都会接一样，让他脑子被别的事情占住，就没有办法思考怎么撒谎骗你了。这个我跟你说哈，这个事儿吧你得怎么看，如果说他事先已经编好了一套说辞，这也没用。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一起来判断一下啊，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啊，来判断一下这个对方到底有多少程度是说谎的。首先第一点呢，头部的位置，当你直接询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回答的人如果头部突然做出了一个很突兀的移动，那么很可能他在说谎。比如说突然间撤回，或者是突然间倾斜。行为分析学家呢认为，这是他对于这个直接的问题产生的一种什么呀，身体上的反应。所以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酸奶被喝了的时候，我就该一个一个问，我就问他们，谁喝了我的酸奶呀？是你吗？是你吗？谁点头？就是谁动一下，这就是谁啊？点头不太可能，就自己承认了嘛，就或者是什么呢？看呼吸，呼吸是一种反射的行为啊，通常呢跟这个撒谎有关系。如果说你在说话的时候离对方不够近，无法分辨对方的呼吸，多新鲜呢，那肯定啊。那么请注意啊，要观察对方的肩膀。会轻微的上升，然后仔细听他们的声音，有可能啊会下意识的变浅啊，不清楚等等啊。基于这个上面呢，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个人可能心里有波动了，引起了心率的增加或血流速度的变化。当然了，这也不完全准确，是吧？因为你紧张的时候也会这样，你就不知道他是，他也有可能啊，因为你他一听他要撒谎了，他就紧张了。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憨憨说。关注和确认细节啊，他说他去吃饭，你别问和谁，你就问吃的是什么菜啊，吃的是什么菜，然后跟就是说有什么内容，而且呢就是说哪道菜最好吃，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在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把话给说出来，这不就是套话吗？说这么多不就套话吗？这不就是啊。然后那个银色消除说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身边开玩笑骗我老板来的时候呢，那表情和老板真的来一样，我真的看不出来，哎呀，就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也是好事啊。就你看不出来你就不想啊，你要看出来的话呢，很多时候啊你容易误区，你知道吗？伟明一心说一直和他交流啊，这个他就需要其他的谎言去弥补，撒野。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到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是吧？第三个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重复话语。如果说当一个人想说服你支持他的观点的时候，他会反复的重复自己的观点啊，你说那么我说的是对的，对对是对的，对，哎，这种，然后试图把这个观点植入你的大脑深处，但是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自我说服的表现。简单来说呢，它就是需要通过重复来逼自个儿相信自己说的话。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偷吃蛋糕，是吧？奶油还在嘴边啊。这时候呢，我妈就问我，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你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不是我。你看到没有啊？这典型的就是，是吧？啊，这心里都稍微有一点点愧疚啊。当然还有比如说表现出太多的细节，有的时候太多的细节呢就是增强这个你所谓的这个谎话的说服力。比如说你问你对象你去哪儿了，然后他说我去超市了啊，买了点鸡蛋牛奶还有零食，然后我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啊。如果说你对象不是天生这么说话并且非常爱分享的话，你看这么多细节就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圆呢啊，他就脑子里头就在那着不呢啊。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啊，就是给你一点点建议。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哎呀，这个发现你们这对于这方面很有经验呢。涵涵说了，人说谎会不自觉地摸鼻子，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啊，这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常识啊，谎撒得比较大，一般都是。这是谁呀？飞鹰说是吧？经判断，乐天你在说谎啊！你又没看到我的微表情，只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我是多么的坚定啊！我觉得洋洋这个我一定要读一下。洋洋说啊，是干嘛想这么多呢？累不累啊？是不是啊？你对象要么不说谎，一旦说谎肯定有原因呢，多数就是为了不想吵架，是不是啊？哎，也不想跟你吵，肯定是在乎啊。行，别想那么多了，去吃好吃的，去买好看的，哎，去和好朋友一起去玩，生活那么美好，咱们过好自己就行了呀。这洋洋心那么大，这家伙有的时候就是想到一句老话，叫庸人自扰，是吧？啊，闲没事想太多，最后呢，啊，自己整宿睡不着觉啊，然后脸上爆痘就不好看，之后你没自信，你就不开心，你知道吗？有道理，所以每天乐乐呵呵的吧，是吧？独唱晚歌说，这题我会。啊，电视剧上都说了，谎言都是有顺序的，你可以让他倒着时间线说一遍，一旦与之前的不一样或者卡壳，哈哈，你这个手段它不属于正常手段，你这个啊，你这个多少有一点点这种侦探手段，你这个。

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下啊，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这是小猪猪说了，当一个人决定要对你说谎的时候，也就已经想好了 N 种回答你的方法。你这个吧，就是说也不一定，为什么呢？他有可能他知道你会问啊，这个然后他才会想很多个方法。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觉得你不会问呢，他就肯定不会想那么多方法，然后你突然一问，不知所措，是吧？

0: 14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张立霞博士。她呢是一位曾经看见毛毛虫都会惊声尖叫的城里姑娘，如今呢却天天的蹲在田里头捧着泥土看得入迷。20年前，她阴错阳差的被调剂到了植物病理学专业，当时呢老师递给她一本厚厚的书啊，在她看来这就像一本天书，连翻都翻不懂，其实就是一本关于微生物发酵的这么一个专业书籍。那她从那个时候开始洗试管配培养基，从这些最不起眼的活干站起，如今他已经带领团队海选出了一株株能够守护土地、能够让植物更好生长的一些微生物菌种。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对话张立霞。

0: 来听听这位绿色农业践行者的实干故事。欢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张丽霞博士他们所做的事情呢，相当于给土地、给农作物当医生，给他们开药方。而开出的药方呢，就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微生物，从筛选菌株，然后到发现有效菌之后，要进行发酵，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再到投入到田间，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这个过程呢，往往历时几年甚至十几年。那这些微生物呢，它们可以帮助植物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能达到我们的农业双减目标，就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让大家能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同时也能保证农户增产增收。但这份工作背后，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要跑遍全国的大江南北去筛选一些优质的菌种，去找样本。那从实验室到大田，20年的时间来回的奔波。我首先想问问张老师，您作为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那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挑战？那这个过程又凸显了哪些优势？
1: 挑战可是太直观了。
0: 首先体力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
1: 对对对，
0: 嗯，
1: 您看，挑战第一是就您刚才说的体力上一个问题，去地里边你要，您看要是挖沟啊、采样啊，你很多工作你是体力是不支的。第二个就咱说的，你一般女同志都会怕虫子。第三个吧，挑战，那你就是要田间地头，你要来回跑，它不会，就那就是风吹日晒。别说是哎呀，我这个皮肤怕晒着了，我得保养，这保养的保养的，保养是你后来的事情，当下的时候只能进入田间，而且你不可能穿得很漂漂亮亮的，
0: 嗯，
1: 就是很时尚的衣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稍微的接地气了，穿着就得。但时间长了，你也会，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虫子，你淡定的扒拉走就得了，这也是慢慢的练出来的。而且很多农户老大哥老大姐看到你就觉得你个女娃娃，你能懂个种田的事儿？你下过个田吗？
0: 嗯，
1: 啊，就是会，这会有很各种各种的疑问，需要我们去面对的和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挑战吧。
0: 就是来自农户的质疑啊，说你看起来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又是一个女孩子，你懂不懂种田啊？可能对您有很多的不信任啊。
1: 对对对，能面对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一些，你要认识一些病害。你要知道什么种子，你给农户去讲你想要怎么用你这个东西的同时，你要给，可能你得告诉他们你农田里边所有涉及的各种东西，你都得给他们去聊一聊，能聊到他们觉得哦，好像你还觉得好懂点，那就我就愿意听你继续往下说了。
0: 就是用专业要让对方服气，证明我真的懂。
1: 哎，对，但是我觉得女同志的优势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女同志更多的是她更细心，
0: 嗯，
1: 也更有耐心。他愿意，或者是说他会更有想尽办法。女同其实挺坚韧的哈，
0: 嗯，
1: 就你不信我，我得用你各种的办法，各种的想方法让你去相信。要达成的这些工作呢，我会想方设法去完成，不气馁。
0: 有那么股子韧性哈，
1: 哦，就是女性的这个韧性啊，真的是很强的。她们遇到困难吧，我个人觉得不容易撂挑子，说我就不干了，那糟糕，弄不成不放了。而且吧，你看他们会聊天啊。他会跟着跟这些的大姐呀聊聊天啊，问问这家长里短的聊一聊，然后再给你聊到农业上来，然后再聊到你的地里边去，哎，聊聊聊，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完成，你的该试验的工作能试验下去。我觉得女科技工作者在农业领域里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弱者和弱势的，也有可能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吧。
0: 温柔而坚定，不管是跟农户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发现一些细节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发挥女性的那种优势。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还有前端的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要考量，这其实也要考验一个团队带头者，一位科技工作者，他更多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张丽霞老师，您是团队的技术总监，那其实这个总监这样一个 title 哈，一扛在身上就听着担子很重。他既然是搞研发，那既然要推广应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价值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多农户最先考量的，就是我希望用很小的经济投入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这是大家都希望去追求所谓性价比的东西。既要应对极具挑战性的解决这个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和产品的成本啊，还得让农户得用得起咱们好的这些菌剂。那在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和要经营企业把产品推广出去，那这二者之间怎么平衡？
1: 哎呀，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你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想象中的说我要是能用到田间，就会怎么怎么这样，
0: 很理想化。
1: 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用你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叫成本的问题。之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说第一句话他说是，你看我们做这个工作是要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脑子里边去。
0: 哦。
1: 第二，你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0: 这两件事听着都挺难。
1: 最难的两件事
0: 都让您碰上了。
1: 对，因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因为要大家的生物防控的这个技术本身就让他去接受这种思想的这个理念，让他接受。那当然了，你要接受这个东西，要把要花钱要买这个东西，所以这确实是最难的两件事情。我们想做的工作呢，就是我在西安生产这个东西，我要把它成果转化落地。就您刚才说的，成本是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得降到最低的成本之后，农户才能够有可能用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他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但是在农户看来，当下我就得花这个钱，都觉得我值还是不值。因为他现在的化肥，他没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个农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才会想到说是啊，我们的土壤怎么样了，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了，我们的人类健康怎么样了，他会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去降本增效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涉及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发酵过程中的原料的问题。原料我们首先要找到什么培养基筛选的原则，叫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这是我们的培养基用的原料的之一，原则。第二个呢，你看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水电人工，就是燃料动力这一块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一个个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我们需要我的水表，我想知道我这一吨里边每一生产一罐里边的用的水有多少，我们才发现本身的用水量也要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大的很多。
0: 嗯，
1: 为什么呢？升温的过程中需要去做，降温的过程也得水不停的去循环水去给它去降温降下来，尤其到了夏天的降水的时候，用水量是特别大的。那我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搞一个冷却塔，把这个水温来降下来。我的电我怎么去节能？第二个就是我的水和电就是不能再控的情况，我要怎么去缩短我的整个的生产的时间段？
0: 嗯，
1: 时间原来可能需要40个小时，我现在能不能缩到20多个小时？这样能接人一半。我们现在就是从原来的40降到了现在的2小时左右吧。我的整个的成本会降一半。
0: 是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家里的主母，精打细算，什么地方我能省点省点，我什么地方能这个节约点节约点，就为的就是把这个最早的研发成本给它降下来。所以听出来您这个其实工作也做得非常的不容易啊，这其实也体现了女性的那种细致啊，在这儿抠抠在那儿抠抠，这省下来一点都是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柴米油盐都是。但是其实降本增效这个，有时候我在想，也不光是说为了让企业能多赚钱，而是为了让这个技术能更好的落地，让这个绿色的农业能真正走得更远，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些工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么多的努力，然后能够实现一些绿色菌剂的这个低成本，或者说拿到农户那里啊，他一听哦，这个价格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来使用一些我们的绿色菌剂。
3: 有。首先是就是能愿意做这个的，就是第一个确实是增产增效了，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农药和肥料解决不了问题了。
2: 嗯，
3: 这是肯定是找上门来的，我们现在找上门来的这个病还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是我最近这三年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综合防控体系，内蒙的赤峰市的那个宁城县，他们那边是什么呢？但当时那个地方不是一村一品嘛，所以这个村里边他只种辣椒或者只种西红柿，他在这个棚里边连年种植的时候，这个病害是越来越重的。
2: 嗯，
3: 整套的技术给放过去，告诉他我闷棚的时候怎么用，土壤用什么东西，然后你播种的时候或者你要移栽苗的时候你要加什么菌剂，加上抗虫茶，因为有线虫的问题，我要加上防线虫的微生态制剂。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喷的氯抗微，我从叶面要给它进行一个微生物一个定植一个加持，

0: 所以从土壤到它种植到它的这个苗子，就是三，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给它都同时做下去之后，您知道那次的他们农户做完之后这个效果，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盆，是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盆肯定就没用了，
1: 无药可
0: 救
1: 了，
0: 对，无药可救了，他就觉得要放弃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农户也是为了考验你们，说反正这个都无药可救，你要想做你们就做呗。
1: 嗯，
0: 就给你们这个这么两个盆，
1: 没抱啥希望，其实他们当时哈，就是试试看，
0: 没有让希望。
1: 嗯嗯，
0: 对，可能是在我们的去年的年前呢，他可能产的是3000斤不到。嗯，然后我们这次种用完菌剂之后，我们去农户去看了，农户跟我们亲口说的，他说这个地方至少能产10000多斤，
1: 翻了三倍多，
0: 翻了三倍多。
1: 哦，
0: 这个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当然也开个现场会哈，也让请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领导呀，或者是我们的专家也都去看了，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地块是农户所有人村里边人户都知道这个棚里出来肯定不能用的一个棚。
1: 嗯，
0: 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你的科技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力量，然后最后产生这个成果。虽然我们也很惊讶，但是也很惊喜。
1: 嗯，
0: 那农户的这个信任认可，农户从一开始这言辞上你就能表达出来，看出来。
1: 嗯，
0: 确实很非常不屑的，就对你们，哎，你们怎么可能就是这种的，就你们去用吧，那你想做做吧。
1: 嗯，
0: 让去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对，得多次督促。才能把这件事情给做下来。
1: 嗯，
0: 到了后来他看到效果之后，那言说话笑眯眯的，跟你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佩服。完了，让干啥，立马就去干了，没有一点磕巴，
1: 被征服了。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被征服了。
1: 嗯，
0: 所以农户其实挺可爱的。
1: 嗯，
0: 他们挺朴实的，也。他们要求不多，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了问题吧，哎，我就认你。
1: 嗯，
0: 我就可以。
1: 嗯，
0: 他们到现在你看不是用的挺好吗？
1: 所以一直在坚持用。嗯，那也就是这么一个不抱希望的一块地哈，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这种微生物的防治技术，现代的绿色的科技的力量，让它实现了起死回生。农户看到了效果，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那可能未来在这个地方再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生态菌剂的产品，对他们来讲就更加的容易了。嗯，因为他们确实是其中受益的。我在这儿想追问一句哈，在推广的这些菌剂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那这片地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使用菌剂能够达到增产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块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这个有机蔬菜啊，绿色蔬菜？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老百姓并不知道说，哎，我这个菜它究竟用了多少东西。虽然说现在可以有一些可追溯的溯源码之类的，或者我们消费者可能只感受到我今天在超市买的是有机菜，它比那个普通菜价格上可能要贵3到5倍，大家只有这么一个感受。
0: 能不能达到有机呢，它还要各种的评估和认证的。
1: 嗯，
0: 包括是绿色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至少达到绿色，我们是肯定是做到了。现在我们也推广了更多的已经认证了有机蔬菜基地的，哎，他们就会非常认可，他们已经有这个有机蔬菜的这个销售渠道了。
1: 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首先从增产上面就能让农户看到效果啊，它毕竟是翻了三倍多。所以这就是
0: 对
1: 既让您和您的团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同时也让农户们感觉到非常的惊喜。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张老师也收获了很多的这种力量，不然不可能激励您一下走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再对想再问一问哈，就是从您最初啊踏入到农学这个门，到后来啊咱们在这个企业当中，然后在这个科研的领域当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人，而且把科技星火撒向了田间地头。那在这个时代当下，我们说2026年，我们的粮食保产增产的任务依然非常的严峻。那对于那些即将投身到科研或者是投身到农业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您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坚持您走下来的信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其实我在我从业的这么些年里边，我们也是在，我也会在从像这个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
1: 嗯，
0: 还有我们基层科技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

0: 科普和培训。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农业的这个好的技术去推广到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那基于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尤其在从事农业领域的这方面的人哈，我就想说这么几点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边读文献、写论文，一定要到田间去，就是你坐在房间里边想出来的问题。可能根本不是农民的真正的痛点，所以人家有句话叫怎么说的？说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有方向，就是这样。就是你去看，实际看完的这个，你拿到这个痛点问题，你回来你再去写你的东西，你再去做你的实验，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
1: 闭门造车不行啊，因为你发现不了真实的问题。
0: 对，对。第二点呢，我就想说，这个农业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叫什么？所以我想说的叫什么？它就得耐得住寂寞。就您刚才说，就我们的科研用了那么长的周期筛出来的菌，也许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整个一个博士生涯，你都耗到那边去了。对，但是呢，当你能看到自己研发这个菌剂，在你的这个。病田里边也把我们的盐碱地里边让庄稼长出作物来，病田里边的让这个就解决了它的病害，让这个村子的人或者是说一个农户他能增产增收，你的那种幸福感和可能不是和还和你得到荣誉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所以要搞农业科研一定是耐得住寂寞，所谓。那就很耐住寂寞，就能守得住繁华，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哈。
1: 是，
0: 就可能是，
1: 要沉
0: 对，
1: 下心来，要经得
0: 沉
1: 起
0: 下
1: 时
0: 心
1: 间
0: 来。
1: 的考验啊，
0: 对，第三个吧，我就想说的是，有时候这科技报国也不是挂在墙头上一个口号嘛。做的时候是你在田间地头一次次蹲在田间地头记录数据、检那个检测数据，然后在我们的发酵罐前面的去。守着他的，看他，让他的去，怎么能结本增效？所有的事情都做下来的，是你把每一次菌剂就是给农户试验而得到这个结果，就这么多工作去累计起来的。所以想要拿到一个数据，就是还是哎呀，这个和第二点有点相似哈，还是你得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做下来这些工作，才能有，最后一点吧，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肯定是我，这也是我之前老想说的，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理想，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个人的理想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要融合起来，就用学到的知识呢去和你的科技的这个力量呢去给我们的农业助力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乡村振兴啊，我们绿色发展呀，要才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是，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觉得学农挺苦的，在这个时代还要天天往这个田间地头钻。但在我们国家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哈，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年轻人去书写论文，然后去开拓的这一方天地。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微生物离生活很远，但是它却关系到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呢，面临着要用全球9%的耕地去养活近20%的人口。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长期的过量使用化肥，土地正在板结，在退化。利用微生物让土地逐渐恢复活力，减少化肥使用，粮食产量不降反增，大大的降低了农药残留。这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关系到14亿人饭碗的事儿。农业科技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实验室是在大田里，在泥土里，他们的成果呢，可能要靠老天和土地一起打分。但是守护良田就是守护国家安全，而且泥土永远不会辜负那些认真的人。所谓科技报国，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我为了出成果而出成果。那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结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国家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出发，然后我们去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眼前的这些事儿，所以这可能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通过个人的这个亲身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后辈去分享。今天我们跟张丽霞老师聊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说从最初的这种好像看起来阴错阳差的选择，到20多年的坚守，其实这条路也是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他们扎根一线、科技。

0: 报国的缩影。所以也非常感谢张丽霞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您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霄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吧。邰正宵呢，从中国香港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中国台湾的医学院来修读医学技术。他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然后呢踏入歌坛。93年，找一个字代替，让邰正宵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999朵玫瑰、同名的歌曲、找一个字代替，都是传唱一时的经典作品。而邰正宵呢，也因此被获赠情歌王子的称号。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6月14日，国家防汛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14日，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月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近日，有媒体报道反映，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存在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等情况。6月14日，鄢陵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调查，6月4日、6月7日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13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吊饰、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日。北京时间6月15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F 组首轮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在15日结束的一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布拉索队，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5日，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两场角逐。当地时间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当地时间13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

0: 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大跌眼镜了，高端大牌啊，膳魔师火速翻车，国内直接召回近400万件保温食物罐啊，只因为缺失泄压密封塞，这个瓶塞极易弹飞啊，海外已经有3名消费者被击伤，永久失明，代价可以说触目惊心。这出事之后啊，品牌一套甩锅话术，好家伙，教科书级的敷衍了。把事故归咎于消费者存放食物不当，你说这不是离谱至极吗？你说呀，保温杯装热粥、冷饮、饭菜，这本来不就是日常刚需的用法，设计不兜底，反倒怪用户用的不对劲儿。咱说你们这就是外企大牌的傲慢呢，这是。深挖整件事儿，品牌3重小心思啊，彻底撕下了外资滤镜。第一，就是鸵鸟心态隐患拖延10几年，问题产品生产周期横跨2011年到2024年，2022年新款就加装啊液压配件，旧款隐患视而不见，直到海外闹出了重伤事故，这才被迫启动了国内召回。典型的就是不出人命，他绝对不整改。第二，就是召回啊流于形式，纯属公关走够场。近400万件产品散落多年，大多用户遗失购买凭证，老人转手使用者那更是无从登记了，不完善兜底方案，所谓召回只是一纸免责声明，隐患依旧留存在千家万户。第三，就是屡教不改，劣迹常态化。其实这早已经不是首次翻车了。2022年儿童保温杯啊，边角锋利，警示缺失，伤害孩童之后才召回整改。一边高价营销品质安心，一边压缩安全成本，海内外执行双重安全标准。很多人高价买单大牌，买的从来不是 logo， 是远超杂牌的安全保障。可是现在部分外资品牌，哎，就开始拿捏消费者的信任，营销舍得砸钱，安全啊开始敷衍。抱着侥幸心理，放任存量产品带病流通。除此之外呢，全行业我觉得都该自省啊，别坐等出事了才查漏补缺，监管更不能放任软性召回，必须全程督办，杜绝走过场。永远记住，品牌溢价从来不是透支安全的资本，漠视生命内外双标的大牌，迟早透支完所有的公信力呀。

已不在这里。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全网爆火的北大鹅腿阿姨，一夜之间完了，人设崩塌。被举报之后也亲口承认了啊，早已经不卖鹅腿了，一直都是用鸭腿替代售卖的。那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接单多年，主打一个你挂羊头，咱说卖鹅腿，你看。昔日高校学子排队追捧的市井温。

情终究是败给了流量贪心啊！还记得他当初出圈有多么的动人吗？不靠营销包装，不靠资本造势，凭一手鹅腿手艺拿捏清华北大学子的偏爱，大家追捧的从不只是那一口烤肉，更是市井烟火真诚本分的普通人设，是异乡学子难得的市井温暖。这份纯粹的信任让他火速出圈，收割了全网的好感。可是这流量到手了，完了，初心就开始跑偏了。货源断了鹅腿，本该公示告知消费者改名换品类，他却选择默默的偷换品类，多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进行售卖，群内依旧发文鹅腿到货，刻意模糊产品品类，刻意消费大众情怀。要知道这鹅腿和鸭腿进价口感定价那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早已经不是食材替换的小事儿，这就是刻意模糊透支信任的变相牟利。更败好感的是什么呢？他私下吐槽举报者啊为上班精英啊，挑起打工人与大学生的身份对立，这格局可以说夸嚓碎一地呀。很多人愤怒根本不差几块钱的差价，痛的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被当成了收割流量的工具了。大学生心思纯粹，愿意为人情味买单，把摊主当成暖心长辈，可摊主呢却把学生的善良啊当成最好拿捏的软肋。所以别拿人情掩盖失信，别拿情怀洗白违规。很多个体户误以为人情味儿就是经营底气，大错特错。人情味儿只是加分滤镜，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这才是做生意的立身之本。情怀不能变现，善意不能消耗，靠真诚圈粉最后就会毁于贪心，是最可惜的塌方。不管是网红摊主还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者，可以赚取利润，但是绝对不能欺骗人心。流量来得快，唯有诚信才能留得住长久口碑。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就因为在工位上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啊，迟开了8分钟电脑，跟同事说了4分钟的话啊，这些几乎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日常，竟然成了公司直接开除员工的铁证。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快人心呐！本案的二审法官就表示了，数字化监控可以优化管理，但是不能成为处置员工的唯一依据。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试图通过不间断的监控把员工死死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赞同。哎呀，第一回觉腰杆这硬啊！咋的，我看一眼手机不行吗？我就晚开几分钟电脑不可以吗？我跟同事说4分钟话那是我的自由，还你还能把我怎么的对吧？可以说法院的判决就是最好的态度啊！管理要有尺度，用人更要有温度，过度监控苛责员工的畸形制度那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啊，正是因为咱说啊，有各种法律给咱背后撑腰，遇到这种的公司你就告他，惯那些臭毛病点点。再来说这个啊，前两天广东深圳啊，两名男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骑电动车，在天桥就狭路相逢了，结果谁也不让啊，就在原地斗气，主打一个谁也别服谁，是吧？两个人就在那窄窄的缝上啊，谁他都不改道，谁也不改道，是谁也不退让，不吵架不斗嘴，但是绝对不让步，是吧？两个人就坐在原地咔咔就是玩手机。但是咱得事儿先说明白啊，自行车是正常行驶，电动车它属于是逆行。知情人士表示，后来下雨了，俩人还在那僵持呢，那都浇的呱呱湿了，也没有肯退让一步。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有理不逞强啊，无理别硬杠。那你谁是逆行，你心里没数吗？为一时意气死磕到底，把较劲儿当成倔强，把退让当成输阵，格局直接碎了一地，是吧？谁逆行你就撤出去就完了，对不对啊？你明明你自知理亏，你更该你顺势退步啊，就是非要原地僵持内耗，你纯属给自己找罪受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遇事儿多一份豁达，少一分偏执，这路才能越走越宽，要不然两个人就只能是狭路相逢了。

0: 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明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员工持开电脑八分钟被开除，结果被判啊，公司咱说得赔偿员工10.8万元。江建军就说了啊，把这家公司的名给我挂出来。我偷摸告诉你，我也想，但我不知道啊。就这个新闻的主体他就没说。可能大概意思就是再给这公司一次机会啊。用户5612就说了，最讨厌那些动不动就装监控的。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话是这名网友说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也装了监控的，那瑟瑟发抖。DJ 小皮就说了，这事儿一看他就是违法。你看看啊，还得是 DJ 明白呀。小时候不懂生离死别就说了啊，要不你去找个机器人上班得了呗。咱讲话，他找个机器人上班，那机器人能把他给气死啊，对吧？他现在是可以啥呢？气员工啊。星星都落下就说了，我也经常磨蹭几分钟，公司要都这样我还活不活了。也别这么想是吧，如果有公司这样你就告他。什么玩意儿活不活了，他得赔你108000呢得。再来说这个啊，两个人骑车在天桥互不相让，僵持到暴雨还不相让。这位朋友叫做手机很沮丧就说了啊，说这个呀、啊、这个僵局的原因，一个是逆行不占理儿，他该让，但是已经上到一半了，电动车太重了啊，地方又窄，他不好退下去。对方呢是顺着走的没毛病啊，但自行车呢轻轻一抬就能让过去，所以说应该是啥呢，两个人都没好好说话。说呀，但凡电动车态度好一点，跟人家说你麻烦一下是不是啊，估计自行车也就会让了啊，所以这是个人猜测。这是你去写剧本去吧你。好家伙，我这脑补出来这么多剧情。用户9294就说了，逆行的就该让步，这还用教吗？我也想说的是，规则就是规则啊。回家卖山芋就问了，现在那俩人还在那儿了吗？要不你买个高铁票你过去看一眼去，他俩在没在这儿我是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叫做虾仁不加盐，他说我看他俩呀就是想多推多陪对方一会儿，要不结婚得了呗。你这瞎整那是。那是俩大老爷们儿那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非常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梅艳芳在浮华的演艺圈名利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香港歌坛大浪淘沙，而梅艳芳屹立不倒，被称为是见证了香港演艺界兴衰历史的传奇艺人。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守候，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我们常说成长，成长就是这样，是痛并快乐着的。你得接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所有伤害，然后无所畏惧地长大。那个在不经意当中也许就改变了一生的男孩，相信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屋顶相见。不要轻易用过去来衡量生活的幸和不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绽放美丽的，只要你珍惜。

0: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北京时间15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人。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天。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14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当地时间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当地时间14日，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

说到周杰伦的才华，不仅是体现在现场即兴创作能力和对乐理各种乐器的精通，还体现在其不入俗套的创作思路。你会发现他在乐曲当中融入各式东西方音乐，比如爵士乐、蓝调、摇滚乐等等。他不仅将流行音乐进行复杂而微妙的相互融合，还大胆地运用和搭配各类乐器，从而创造出其不意的效果。这种天马行空的创作思路也使得周杰伦的歌曲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跟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不完全相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克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也是当年青春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个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而是从此为路人。在有一年《康熙来了》节目当中，他们相遇了，当年的美好画面可以说再次浮现。虽然说现在物是人非，但每当想起相遇的那个画面，那个红孩儿和忧欢派对的年代，一下子又回来了。

佳佳被称作是灵魂歌姬，她的声音驾驭能力很强，特别是对慢板抒情的诠释很有个人的味道。她很会控制声音的情绪，从来不过分炫技。佳佳的歌唱技巧来自于天生内建的灵魂律动，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在佳佳的诠释下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人和人之间就是有莫名其妙的磁场在的，有些人不管认识多久依然亲密不起来，和有的人呢在第一眼见面时就会成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啊，交朋友和谈恋爱有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全靠缘分呢。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14日，国家防警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14日，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月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近日，有媒体报道反映，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存在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等情况。6月14日，鄢陵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调查，6月4日、6月7日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13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吊饰、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日。北京时间6月15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F 组首轮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在15日结束的一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5日，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两场角逐。当地时间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当地时间13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所以说咱们接下来聊这个话题啊，跟网络测评有关系。这玩意儿现在火呀，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平台，搜一个什么测评啊、避坑啊、红黑榜啊，好家伙，跟捅了那个测评窝一样。买个手机啊，先看测评；买个粉底，再看测评；买个辣条啊，都得看完测评再下单。哎，这个我觉得真有必要。前两天啊，我跟朋友吃饭啊，他之前那个单位就是做辣条的那个公司啊，然后他们老板啊执意要开发一款新款的辣条，然后给他们全体员工试吃，齁咸。啊，员工们就得写反馈啊，就是说建议什么的啊，说建议我们的产品开发可以这个口味偏向清淡一些啊，就是说白了就少放盐嘛，太咸了。老板不听啊，老板说什么呢？哎，这样才有记忆点呢。这一块，你说这个，就对于这种主啊，你测评啥都白搭。啊，所以说你看完这种测评，你信了，结果买回来一用，哎呀，那手机卡的跟十年前的诺基亚似的，那粉底涂上脸，好像整层墙那刷了一面大白。那个辣条，这辣条确实挺辣，就齁咸，完就里边有根头发，你这玩意儿，你去找商家理论啊，商家一把鼻涕一把泪，测评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哎，得了，所谓的第三方测评都快赶上宫斗剧了。恶意拉踩，收钱就夸，啊，那就是常规操作。再来说这个夸大宣传，这帮人真敢吹呀！100来块钱的蓝牙耳机，它能给你吹出万元级的 HiFi 体验。买回来一听，哎呦，那个声音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把收音机泡那个泡菜坛子里了似的，你听什么都带着一股酸的味儿。有一些博主面对镜头。啊，拿个产品用手比划两下，嘴巴一张，这个手机哈，我用了3天，系统流畅的挥起。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飞的？手机能当风筝啊？啊，当然还有更没有良心的，连产品都没摸过，直接对着厂家给的通稿深情并茂的念，这款冰箱制冷效果极佳，能让你在夏天感受到南极的清凉。我说大哥，你怎么不说他装过北极熊呢？更离谱的是还有商测一体的啊，商测一体什么意思？就是你给钱我就夸。哎，巧了，我最近刚好代理了一款什么什么什么，只要999啊，最后你买了发现跟他说的那个一点都对不上。这都已经不是测评了，这是新型的带货剧本杀呀。你花钱买他的剧本，还得陪着他演上当的戏份。那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呢，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这个新规呢，针对性很强，就像一把手术刀啊。咱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治理这些乱象的。新规说了，你要是有商业合作，必须得显著提示。哎，这画面想着就很喜感，然后弹幕上飘过“懂了，要开始催了”。新规说了，汽车、电子产品等，你得去找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啊进行检验，按国家标准来测验。比如说测防晒霜，不能靠博主在太阳底下暴晒2个小时，你那是评测吗？嗯，你那是中暑的前兆啊。有新规明确。啊，说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你要是按照砸核桃来测手机，那诺基亚3410那是永远的机皇啊！当然，我拍手叫好的是这一条：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你要是敢用特供机来糊弄人，直接违规。那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中消协也给出了防坑指南，啊，简直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刷测评了。如果评论区都是一水的谢谢博主良心推荐啊，那么恭喜你，你大概率是撞上气氛组了。一个测评博主
如果他每期视频的结尾都是左下角小黄车，我建议你就赶紧划走吧。啊，他测的不是产品，是测试你钱包的深度。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坑了，把测评视频录下来，截图保留购买记录，然后去举报去投诉。如果一个测评博主从头都在说啊，我觉得我感觉我超爱，只要他没贴出检测报告，你就可以理解成我感觉像做梦，仅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多看多比多思考，不要让那些测评大师牵着你的鼻子走。我现在买个手机也都非常复杂，比如先看什么什么测评那个跑分，再看什么什么什么对比的信号，然后看避坑指南，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下单买的那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好是挺好，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0: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很刺激的话题啊，想一想，你一觉醒来，你发现银行卡里的20万存款不翼而飞了，怎么样？精神了吧？啊，不是20块，不是200块，是200万，够在一个小城市付个首付了。我这么说，够你吃一辈子煎饼果子。结果呢，眼睛一闭一睁，钱没了哈。最近啊，说北京警方通报了一个案子，秦先生啊，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睡了一觉啊，醒来发现买银行卡里少了20万。秦先生懵了，我昨晚上做梦也没花钱呢，钱怎么没了？钱上哪儿去了？对，你没有听错，是非常真实的，人还在，钱没了。秦先生回忆，前一天晚上啊，他通过一个同城交友网站下载了一款 APP， 听到同城交友这是个大志啊，在座的各位估计已经开始嘴角上扬了，对，就是那种，你懂的。哎妈，安装过程当中啊，他开放了一个叫做无障碍权限的东西。哎呀，你听这名字多正能量，无障碍，听着很像关爱残障人士啊，方便老人家的一种高科技，对吧？结果骗子一看，妈，这人你看真善良，这手机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我吗？这不，什么叫无障碍权限啊？通俗点来说，就是骗子可以隔空玩你的手机。你想象一下啊，你半夜嘎嘎在家里边睡觉呢，睡得正香呢啊，躺着哈喇子做着发财梦，那骗子坐在电脑前边喝着可乐吃着薯片啊，远程操纵着你的手机，像打游戏一样点开你的银行 APP 啊，输入密码，扫个付款码，然后你的钱就挥走喽啊，你连一个确认支付的提示都看不着，因为骗子直接在你的手机上点了同意。这像什么呢？你正在家里睡觉，突然之间有一个陌生人用万能钥匙进了你们家啊，把你冰箱里的牛排煎了吃了，还顺手把你的存款搬走了，而你全程梦游，那呼噜都没停过。更吓人的是什么？这个 iPad 啊，它还自带隐身术啊。警方说了，骗子开发的这个软件一旦拿到无障碍权限，就可以让图标变透明，让软件无法卸载。什么意思？就是你下载完之后，它会在你的手机里边隐形，如果你想删，不好意思，你删不掉啊，它讹上你了就啊。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啊，先解锁屏幕，怎么解锁呢？他用权限看到了你输入密码的动作，然后把你的密码记下来，他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啊，把钱兑出来，再扫一个他控制的收款码啊，过程行云流水。那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警方说了，如果你发现手机已经被骗子控制了，那第一件事就是断网。怎么断呢？首先试试能不能从下拉菜单关闭 WiFi 和移动网络。但是要注意啊，如果对方已经控制了你的屏幕，你会发现啊，你关了这个，他马上又给你打开。那怎么办呢？警方给出了一个硬核操作，拿卡针啊，把你那个 SIM 卡给拔出来啊，就是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断网啊，从根上给他掐死。但这有个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为了防水，这 SIM 卡槽啊，那个洞非常小，得找根针啊，或者专门拿卡针。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买手机的时候，把那个取卡针的这个小东西啊，你挂在脖子上，哎，当个项链戴，万一出事了，哎，你一秒拔卡啊，动作非常帅，哎，心态还很稳。警方还透露了，说今年北京啊，已经发生了1100多起这种利用远程控制和屏幕共享的诈骗案。1100多起什么概念？光今年哦，平均每天3起，我这是按全年算的。你要知道今年才过了一半啊。其实啊，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它就是人性加技术的组合拳。所以说警方提示了，不要盲目点击链接，不要盲目下载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任何 APP 让你开通无障碍权限，你得先问他，你谁呀？你配吗？关键是啊，正规 APP 它不需要这个啊，如果说你发现手机异常啊，比如屏幕自个儿跟那乱动 ，APP 自己打开啊，第一件事就是拔卡， 啊，不要犹豫，不要再想着说等等看，你等一分钟你钱就没了，对吧？所以说啊，那个页面同城交友啊、速约呀、啊、附近的人呢、啊，那玩意儿你点进去十个有九个都是骗子，说白了不还是你自己贪吗？哎呀，等会儿回去啊，我们大伙儿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啊，看看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权限。要是这20万也给我骗走喽，反正也不能。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不住的流。
1: 要说全网脑洞的天花板啊，还得是看吃瓜网友们。继伊利和马伊琍这个谐音代言梗爆火之后，现在啊，又一组全新的明星加品牌组合横空出世了。事情起因很简单啊，有网友脑洞大开，提议说影像品牌影石可以邀请江疏影来担任代言人。你单看名字，他们两个只能共享一个影字啊，关联度好像并不高。但是呢，评论区大神的一句话点透了玄机。江疏影，江疏影，大江疏影石。哎，江代表无人机巨头大江，影呢就是影石啊，连起来就是大江输给影石啊，自带必胜 buff。有网友表示说：“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商战吗？谐音逻辑自带双关啊，既点出了影石自身，又把直接竞争对手大江拉入了叙事，形成了大江输给影石的攻防句式。同时呢，既有话题性又有趣味性，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破圈营销案例啊！江输影，大江输给影石，对大江来说那天都塌了。”然后这个玩笑就火速出圈了。根源啊，在于两大品牌早已经从各自领域的领头羊变成了正面硬刚的竞争对手，现在就连新品发布都变成了一场极限拉扯的心理战。有网友精准吐槽说，大江和影石啊，主打一个敌不动我不动，预热期越拉越长啊，都在死盯着对方的定价。有人连夜艾特影石 CEO， 还有人调侃说影石的通天路来了，甚至有网友啊自称已经把建议转给了影石品牌部，坐等广告费到账。那大江这边也得回应啊，有网友给大江支招，说你真的大江啊，你签约歌手江云生啊，什么意思？江云生意思大江的运势上升。哎，还有厉害的，比如说有人提议说大江要请蓝盈盈啊，蓝盈盈时形成连环克制。谐音梗王炸案例啊，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比如说 Real 绝对是鸡尾酒界的机灵鬼，之前有网友说了说请魏勋啊，魏勋嘛，对吧？于是呢，他们赶紧找了魏大勋合作，甚至啊又精准捕捉到了网友的呼声，邀请了魏勋界天花板闫妮担任品牌大使。毕竟闫妮老师那个松弛感啊，那个魏勋状态，没喝都跟喝了似的。最离谱的还得是霸王茶姬，有网友发现啊，说他们那个 logo 啊跟演员张小婉长得特别像，那霸王茶姬连夜扛着高铁就赶来互动了，评论区光速认领，一个月就官宣代言，那个这效率非常高啊！隔壁品牌看了连夜抄作业，然后呢，认养一头牛，请了谁呢？贾乃亮啊，因为他谐音是贾乃亮啊，代言人名字也。

而成了产品的核心亮点。那茶饮赛道也不甘示弱，陈都灵代言了茉莉花茶啊，在成都地铁打出了都灵的茶都灵的，把谐音梗和零糖零卡零添加啊卖点完美捆绑了。有网友直呼说满脑子循环都灵的。另外像美团请了黄玲啊，寓意是黄的更灵，饿了么请了蓝莹莹，寓意是蓝的一定赢啊。京东请了惠英红，寓意是红的会红啊，红的会赢。你看这个商战啊，跟小学生选班服似的，他还讲究配色。有网友表示说，品牌代言啊，已经进入到了名字红利时代，谐音梗已经从单纯的吉祥寓意发展成了互相狙击的商战武器。比如小米汽车请了舒淇代言啊，谐音是苏七嘛啊。那另外说到谐音梗界的六边形战士，毛不易必须拥有姓名。霸王洗发水先下为强。广告语防脱不易还好有你。你品毛不易每一根毛都来之不易。于沈富紧随其后啊，同一张脸换个背景接着好，一毛钱都不容易。另外呢，同属毛发赛道的 Ulike 冰点脱毛仪啊，说脱毛不易，有它就容易。如果说毛不易是把名字拆成零件卖给不同的品牌，那景甜就是品牌和代言人直接合体。微博文案写的跟绕口令似的，景甜代言景甜，欢迎景甜正式成为景甜首位品牌代言人啊，景甜等于景甜，甜上加甜。不过呢啊，就是咱讲话了，玩笑归玩笑啊，咱们还是得清醒一点。谐音梗能够引爆话题，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产品本身。这个道理啊，就好比说，那管你是红的、黄的还是蓝的呀，真点起外卖来，我不还是看谁家便宜吗？

从 iPhone 18系列开始，这苹果啊将会正式终结沿用了十几年的每年秋季一次发新的传统节奏，把 iPhone 产品线的更新模式正式调整为一年两更。2026年秋季的首发阵容是三款重磅旗舰，那分别是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果粉们盼了多年的折叠屏机型啊 iPhone Ultra。而定位更加亲民的基础款 iPhone 18和 iPhone 18 E 则会延后到2027年的春季才能正式上市。根据产业链的最新爆料啊，这 iPhone 18 Pro Max 的全新版本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大关，它中国版的电池容量呢落在了5000到5100毫安区间啊，美版的规格更高啊，达到了5100到5200毫安的水平。而上一代 iPhone 17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是5088毫安，国内版呢是4823毫安，只有美版机型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的门槛，国行版的版本呢卡在了5000毫安以下。这一次的 iPhone 18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直接刷新了苹果手机的记录，成为了苹果史上电池最大的 iPhone。 那美版和国行版之间啊之所以会出现容量的差距，核心原因是因为美版 iPhone 啊已经全面普及了纯 eSIM 卡的技术啊，整机不需要预留实体 SIM 卡槽的相关结构，省出的机身空间全部用来堆叠更大的电池。那国行版本呢保留了实体 SIM 卡槽，内部空间被占用了，电池容量自然就受到了限制。我喜欢好好好，以前是一年挤一回牙膏，现在一年可以挤两回了，显得更努力了。

友们，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讨厌一句话？当你跟同学起争执的时候，你的老师可能会说，他怎么光收拾你不收拾别人呢？你是不是非常讨厌这句话？最近啊，因为同学之间的言语上的误会，

就读于长春师范长春技师学院，15岁的童童被同学堵在了教学楼的厕所里边，殴打、掌掴，持续施暴，还有同学举着手机拍摄起哄啊，这是典型的校园霸凌。更让童童家长气愤的是啊，事发之后呢，学校将他的女儿和施暴者一同开除了。这件事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是孩子仍未走出心理阴影。6月8号啊，有记者联系了学院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最初啊，在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双方有互殴行为。根据辖区警方的调查结果，校方做出了对双方开除的决定。该负责人表示说，在拿到完整视频，重新梳理了事件经过之后，学校意识到处置不当，随即撤销了开除处分，为学生恢复了学籍。时隔近9个月啊，双方就赔偿问题啊，始终是谈不拢，这场风波依旧是悬而未决。人孩子已经被霸凌一回了，然后又被霸凌了一回，开除了。你县领导，那县领导挺能干的。6月5号啊，河南一名男子称交了一个女朋友，2个月之后呢，这女方就开启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女方声称啊，说自己的哥哥出车祸了，过段时间呢，又说自己的母亲去世了。又过一阵子呢，说自己的工厂破产了，再然后呢，连他们俩的孩子都没保住啊。但是啊，最近这名大哥在路上突然间发现啊，这名女友他去世的母亲活着啊，也不知道是一直就没死，还是复活了，反正就活不乱跳的就在他面前啊，给大哥吓坏了。通过询问女友的哥哥之后，他才知道。啊，原来这名女友所说的这一切，比如说哥哥出车祸啊，母亲去世，工厂破产，孩子没保住，都是假的。这名朱先生表示啊，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去世了。女方的哥哥表示啊，说这个妹妹啊，让我们伤透心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太能骗了，太能骗了，谈个恋爱给我大哥都骗麻了。我想到了范伟老师的那句经典台词，忽悠接着忽悠，当时就给我忽悠瘸了。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虽然我们看了那么多世界杯了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说足球时的音乐还是这一曲，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呢是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值得一说的是啊，这个体育场举办了3届世界杯了。本次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啊，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除了足球，中国的潮玩品牌啊，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那这场比赛呢，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17岁的墨西哥小将谢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还有一项世界杯纪录被改写，那就是两队全场呢共吃到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的纪录啊！世界杯揭幕战最多的红牌出现在这里了，所以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最后那张红牌是给了墨西哥队啊，前面两张红牌呢都是给了南非队的球员，所以有朋友说这干啥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找平衡吗？最后我们有必要吗？说那张红牌呢，感觉是可给可不给。同时呢，包括这个咪咕的解说员啊，你像詹俊呐和解说嘉宾张璐老师也说，说这球员可能会有点发懵啊，说哎这动作平时在我踢联赛的时候没事儿啊，那到世界杯哎就给罚下去了。还有人说呢，说这场比赛踢的呀有点过于保守，或者说场面并不好看，甚至有朋友说哎呀这好像还不如一场这个普通的英超好看呢。

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队的比赛，而且这是杯赛，它不像联赛。联赛有的时候呢，大家拼起来啊，对于那个结果呢，它不会那么格外谨慎。反正我就这场比赛，我就按感觉打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每一场它都要对结果负责。联赛呢？

0: 其实说实话，那一次齐达内如果那一脑袋没顶过去的话，很可能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又是法国的了。那最后呢，被意大利拿走了。值得一说的是，2006年意大利捧杯时，他的主教练是里皮，后来里皮还来到了咱们中国执教我们国足，当然还在现在已经消失的广州恒大队啊，带领恒大队也创造了历史。看看李文啊，李文发信息，他说我也是1990年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哇，他说从那以后就爱上了阿根廷和德国，从来没有变过。明白，就像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8年。我是看的98年那一次世界杯，也就是《生命之杯》那首主题曲啊，到现在还被誉为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主题曲。那在那一届世界杯以后，我也就特别喜欢上了巴西队，而那次世界杯的决赛，到现在都有着传说当中的谜啊，就是罗纳尔多啊，决赛前夜到底怎么了？吃饭也吃不进，然后又吐了，差不点上不了场，直到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定下大名单时，才在巴西队的首发阵容里看到罗纳尔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坊间有很多说法，你还知道哪些小道消息？
1: 高考送考刷屏全网，王仁勋调侃中式严教引发热议，一边是苛刻管教带来的成长压力，一边是深耕实干练就的过硬实力，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所谓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呢？
0: 来吧，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头条话题啊。头条话题说实话都是这几天大家关注的事儿。最近这几天呢，这两个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啊，就像刚才宣传片讲的那样，一个来自商界的名人，一个紧贴咱们身边的高考现场，把这两件事呢摆在一起聊，就好像是越琢磨越有味儿啊，也让我们重新聚焦到了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式家庭教育。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开玩笑说呀，在亚洲家庭长大，这辈子恐怕呀都离不开心理医生，话音里边呢带着几分调侃。他还说，哪怕自己如今早已经功成名就，年过花甲，他的老父亲依旧习惯性的会对他指指点点，提出各种要求。那在他看来呢，很多亚洲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啊很特别，习惯用批评来代替夸奖，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诠释关怀。有意思的是，吐槽归吐槽啊，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也直言不讳，恰恰是这种严苛的家庭教育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一边吐槽压力满满，一边呢又承认这份教育带来的力量，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出了不少人的成长感受。那与此同时呢，高考刚刚结束，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很热，比如说家长送考就成了热门的景象，清晨的考场外满眼都是穿着红衣啊举着鲜花的家长，有人呢全程寸步不离，有人呢紧张的比孩子啊还要坐立难安。于是呢有人就开始批评说，做父母的啊，这么兴师动众的送考真的有必要吗？言下之意就是家长们管得太多了，操心的呀太碎了，会让孩子失去独立面对风雨的能力。一边呢是海外华裔企业家回望成长解读中式教育的特点，一边呢是高考当下全民热议家长的陪伴和焦虑，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热点最终呢交汇到了同一个核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式家庭教育。平心而论啊，这些年大家吐槽中式家庭教育的声音可以说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谈起教育必定会说，你看人家国外怎么样。我们也不否认在很多家庭里批评式教育确实不少，家长们怀揣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不断抬高标准加码要求。我们也不否认咱们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对孩子全方位的护航，从打理好衣食住行，长大后紧盯学业前程，舍不得让孩子吃苦，不忍心让孩子受挫。可是如果要因此就贬低中国式教育，从而再去抬高所谓的国外教育，那我必须得加个成语，可能有点崇洋媚外。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盯着缺点一叶障目，如果说这么否定中国式家庭教育，那就无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在全球顶尖人才的赛场上，接受中式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竞争力格外突出啊。你就拿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吧，如今硅谷各大顶尖 AI 实验室里，普通话都快渐渐成了常用语言了，华裔人才撑起了半边天呢。为什么中式教育培养出的孩子能在全球竞争当中

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家庭教育的底色里。我们的家庭向来重视教育投入，愿意为孩子的学习倾尽全力。你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孩子，大多踏实肯干，吃苦耐劳，面对困难坚韧不拔，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进取心。正是这份沉淀在骨子里的特质，让一代代年轻人走出国门，立足前沿，在科技、工程、学术各个领域发光发热。这份优势是中式家庭教育实实在在的闪光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民日报说起这个事儿呢，讲了四个字啊，那也是一针见血呀。那种简单的在中西之间进行非黑即白，哎，这是人民日报评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非黑即白。还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一刀切，说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对比已经过时了。我们要守住传统教育里的精华，重视学习，脚踏实地，意志坚韧，追求上进，这些优良品质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也不排斥别人的优点，比如说对孩子能多一份鼓励和共情，学会直白的表达关爱。说的再大一点，世上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哪一种文化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文化和教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在交流当中借鉴，在反思当中更新。中国式家庭教育扎根于我们千年的文化土壤，一路走来不断演变，不断完善。这份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坦然承认我们的短板，更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现如今，如果还有哪个人或者哪家机构急吼吼地宣扬什么国外的什么所谓的快乐教育，否定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听我的，离他远点，省得打雷的时候误伤到自己。国外那些真正成才的人，你问问他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不干啥就不干啥，有吗？瞎扯。那些国外成才的人物多么的自律，那是超强的自律，那是极致的专注和用心的投入才能换来的结果。他是什么快乐教育？他是什么想躺平就躺平就那么混出来的？怎么可能嘛？这正是家庭教育父母忙，引导孩子更自强，取长补短平常心，刚柔相伴好成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也经常跟我家孩子聊起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也摆明了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要是厌恶爸爸对你的管教，你想自己去主宰你自己的学习节奏，或者是说你觉得学累了就不想学了也行，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啊，你可以这么去选择。但是这个但是我会跟他强调的极其突出，我说如果将来回首往事时，因为这段时间好像自己没太努力，感觉凭借自己的智商应该不至于此，那一刻那不要怪家长当时没有管你。还有如果你认为这样散漫着或者是说随性的去对待学习生活可以，那将来如果看到身边有些人你感觉哎呦，当年上学那时候我觉得他哪哪都不如我呀，怎么现在你看好家伙，你别嫉妒，你能不能不生嫉妒之心？你看到了别人真的在各方面都比你强时，你能不能不酸别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随你。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各位，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跟孩子要说清的是，学习这条路它是没有回头路的，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阶段的事儿干好。好像总觉得哟，学习很苦，我说将来你长大成人你就会明白了，只有学习的这段时光才是人生最纯粹的时光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应对。
1: 说到应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 AI 是挺能应对人的啊。比如说啊，你跟 AI 对话，明明呢是一句有明显漏洞的话，AI 呢可能会说您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你向他倾诉一个偏激的想法，他不仅没有反驳，可能会温柔的附和。这是 AI 的高情商吗？不是，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讨好倾向。所以说你看，如果未来这个 AI 的世界我们去拥抱，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试它？我们应该怎么去让它和我们的真实世界生活工作来适配？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又看我们如何设计它，在最初我们订立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业内呢称之为叫什么，这叫谄媚式对齐。这么说吧，这是 AI 开发者呀他故意这么设计的。如果哪一个 AI 应用他不这么设计，那么这个 AI 跟你对话的状态也就不是这样的了。 AI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要讨好你啊，他要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顺从。从设计之初开始， AI 就被设计成了一个花言巧语的这么一个状态。想一想啊，你说什么然后他跟你附和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有些人为什么深度喜欢上了跟 AI 聊天呢，甚至离不开 AI 呢？想想当年秦始皇为什么离不开了赵高啊，不就是因为那赵高永远顺从圣意，只说好话，从来都不提反对意见，给秦始皇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感觉咱们用 AI 的时候好像能找到那么一点点。智能化本来啊这是个好词儿，可是有些时候呢它硬是被弄成了让人讨厌的事儿。你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的蜂巢柜哎呦做的让人挺厌恶的。其实呢快递柜开门取件呢是个很轻松的小事儿，可是你去用蜂巢柜来取快递反倒成了什么呢，闹心的事儿。最近呢很多人就吐槽说是扫码之后啊，那不见取件页面，五花八门的广告砰砰砰砰往出一顿跳。更让人反感的是关闭按钮做的又小又偏，找半天都找不到，尺寸甚至都不足5毫米，想关掉都很困难。 这还不算完，有些广告自带摇一摇，还跳转，手机稍微一动，立马跳转到陌生界面。好好的一个取件流程，硬生生变成了步步设防的闯关游戏。取个

快递，那堪比扫雷一样。利用界面设计耍小聪明，靠隐蔽按钮强制推广告，你说这是不是耍流氓？凡事啊有个度，吃相别太难看。蜂巢再这么应付大家，就别怪大家嘲讽了。广告眼花缭乱，对人胡乱应付的可不只有蜂巢，还有某些停车缴费扫码啊。最近呢，中国之声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的一些难题，不少车主啊在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呢，遇到了层层营销套路，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完成支付。好家伙，各位出门停车有这方面的感受吧？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却硬生生变得特别难。尤其是有时候啊，停车缴费后边跟了好多车，你越是着急想缴费走人，可那小程序越是闪来闪去，一不小心就点错了。有时候啊，我还真是怀念以前的活人感，停车场有个保安在那收费，你想想那时候你还感觉哎呀，这找零钱怎么找这么慢呢？现在你想想，你用扫码缴费这方式是慢吗？是太慢了。你现在再回想一下，当初那岗亭里有人收费，你给个现金，然后找你几块钱，是不是感觉方便多了？

嗯，哎，各位，问大家一个事儿啊，这有些单位这九点打卡的话，那你此时此刻你得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一会儿你到办公室之后啊，我想问问你每天什么习惯呢？你是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吗？你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同事啊唠唠闲嗑、讲讲话呀、扯扯闲谈呢？我为啥问你这些问题呢？我是为你好啊，我是怕你被开除。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一位在南京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聊天聊了4分钟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到了开除。就这，对，就这就被开除了。你想开除别人就直说，不要这么应付嘛，胡乱的找个理由，你是把别人当傻子吗？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接就说了，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想用不间断的这种方式监控员工，把他钉在工位上，法律绝不赞同。别说法院不赞同，正常人谁会赞同？

你看我们婉晴发来信息，哇，婉晴，哇，这名字取的太有琼瑶小说的那个感觉了，这谁起的名真好听。婉晴说啊，蜂巢广告推送广告上这事儿啊，我都投诉过两回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我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我们都有同感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内涵提质，赋能育人兴业，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杨嘉宾、林华祖报道。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振兴闽东的希望在教育应卸嘱托，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坚持以补短板、促公平、抓管理、提质量为主线，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提质升级，闽东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6月14号，福建师范大学骨干教师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为中心城区择优遴选的300多位优秀学生开设专题培优课程。课堂不讲空泛理论，重在拓展思维、提升素养，通过互动式教学带动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提问。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3中学学生于月：
4: 就创新能在培养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的拓宽一些，可以加强一些思维训练，然后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完成未来的学习。
3: 今年4月，福建师范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正式落成，借助福师大的学科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2026至2027学年7-8年级拔尖人才培育工作，搭建起长效稳定的拔尖学子培育平台。高校名师入校送教、集中培优也成为我市夯实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稳步提升办学质量的常态化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校长孙定国：
5: 我们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创新人才贯通工程，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将全国顶尖的竞赛教练和优质的课程资源引进，同时呢，我们也辐射和引领全市的高端人才的培养，让我们其他学校的学生呢，也能够在宁德呢接受最好的教育。
3: 以基础建设为抓手，我市全域搭建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体系，育人成果持续突破。2024年高考实现尖子生、清北录取、高分段、本一上线率4个历史新高。2025年全市高考本一上线率达到27.51%，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全市建成2所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校，18所省级智慧校园试点校，近5年超1100名师生在省级以上信息化赛事斩获奖项。宁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日福：
6: 在集团化办学方面，全市共设立中小学办学集团49个，义务教育总校制改革试点11个，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80个，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力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3: 教育不仅要育学子，更要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在宁德时代的培训教室内，华东师范大学专家为50名软件工程硕士讲授开课，这是全国首个落地企业产业学院的软件工程硕士教学点。由宁德开放大学与宁德时代联合创办的时代智将学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校企合作产业学院，已累计招收宁德时代员工近3000人。

0: 过将课堂直接搬进企业，有效化解一线员工学用脱节、工学矛盾。宁德时代 IT 部门经理吴艳环。
1: 然后学校呢，把课堂直接搬到了我们公司，然后呢，免去了我们这个来回通勤的奔波。然后这种送教上门呢，不仅呢让大家可以很顺利的、快速的得到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也让我们大家这个心无旁骛的投入学习。
0: 宁德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代智将学院院长于水怀。
2: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选派顶尖师资，推动员工将专业学习与岗位实践紧密结合，成长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
0: 从学历提升到技能培训，再到社区教育，时代智将学院正构建起三轮驱动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截至目前，学院已为宁德时代培养1500名高等技能型人才，涌现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一批优秀员工典型，真正实现入学即入岗、毕业即成才。宁德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代智将学院院长于水怀。
2: 时代智将学院的成功探索，是我市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我们将发挥开放大学社会化办学优势，紧密对接宁德四大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把更多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企业一线，送到职工身边。
0: 基础教育培优提质，产教融合育才赋能，我市全域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建设。十四五期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411亿元，其中80.87亿元用于补短板，落地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市民族中学新校区等154个重点建设项目，累计新增学位8.7万个，较十三五增长20.3%。有效破解入学难、大班额等民生关切。宁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日福。
3: 我们将锚定建设教育强势目标，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近期出台的实施教育强势战略、推进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产教融合赋能强基工程、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工程、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势工程等五大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教育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进入全省一流方阵。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15号，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吊装现场，大型履带式起重机平稳起吊，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精准对位、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度，与仅有6毫米的核导钢衬铝铜体严密对接。经过2小时45分钟，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精度一次吊装成功。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宁德项目部副总经理周立。
6: 本次穹顶吊装作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如现场的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了68.7米，穹顶和铜体对接精度要求高，在毫米级。
5: 据了解，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和林。
7: 核导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
5: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 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二期五六号机组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6月15号是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烈士牺牲纪念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的故事新书首发仪式在平南举行。活动现场，作者代表、烈士家属与读者共同观看陈祥荣烈士专题纪录片，追忆这位年轻英雄的成长点滴与家国情怀。创作团队代表分享了一线走访经历与创作心路，陈祥荣烈士的姐姐陈巧钗回忆了英雄成长往事。新书首次系统讲述了陈祥荣从平南山村少年成长为戍边英雄的完整历程，以真实素材完整还原英雄成长轨迹，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精神力量可感可学。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的故事，创作代表苏训东。
8: 这本书它最强调的就是真实完整立体，我们团队历时7个月对33个陈祥荣的密切接触的人进行采访，一些关键的细节、关键的故事我们要反复核对，力求到它完整准确无误。第二个就是图文并茂，为了让这本书更容易阅读，增加了24幅的插图。
0: 当天，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宁德分公司向平南县相关单位及中小学校捐赠图书，助力基层爱国主义教育。新书发布后，许多读者在书店购买并翻阅。读者张慧：
9: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书中没有描写宏大的英雄事迹，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生活故事对陈祥荣烈士进行了真实立体有温度的刻画，让我看到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仗义的同学，一个坚韧的少年。
0: 新书作为继纪录片、音乐剧、舞台剧、歌曲后的又一文艺成果，既是一本红色教科书，也是一本青年励志书。平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敬农：
10: 我们将以此次新书发布为契机，大力弘扬英雄精神，常态化开展一列宣传宣讲、红色教育、致敬缅怀等系列活动，将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一当代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最强音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林杰、陈峰报道。6月13号到14号，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这是我市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名优茶评比赛事，集中展示宁德茶叶精湛制作工艺与产业发展成果。赛事由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办，各县市区选送优质茶样787个参赛，涵盖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四大品类。专业评审团队依据国家及省级茶叶感官审评标准，采用密码盲评方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等维度对参赛茶样进行评审打分。经过评选，福安市润宇堂茶叶有限公司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甲峰山福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得传统型红茶茶王，福建品品香茶叶有限公司获得白毫银针茶王，福建省冠仲山农业有限公司福鼎分公司获得白牡丹茶王。据了解，宁德市茶王赛作为我市茶产业重要品牌赛事，通过比拼点评，促进茶叶品种结构优化、加工工艺水平提升，推动名优茶产品创新升级，持续增强宁德好茶品牌竞争力。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深耕内涵提质，赋能育人兴业，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 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

0: 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5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好久不见。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三毛传。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程璧。程璧你好。
4: 哎，你好红酒。
3: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4: 对，
3: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4: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3: 嗯，就是通吃了哈。
4: 对，
3: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4: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3: 我爸是40后，他也知道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4: 对，
3: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4: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3: 哦，
4: 就是
3: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4: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3: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4: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3: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
4: 嗯，
3: 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4: 好，
3: 感觉一下，
4: 嗯，
3: 大家也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4: 行。
3: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但与荷西6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他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也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8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友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100年也是个死，50步小百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荷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荷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1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 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两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城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那时荷西已去世三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程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4: 对，
3: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4: 对，从他的出生到去世，
3: 到去世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4: 对，
3: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4: 对，
3: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4: 对，我给他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他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0: 界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1: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0: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16、17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2: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3: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70年代
2: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吧？
3: 对，
2: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3: 对，因为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2: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3: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2: 很受欢迎嘛，
3: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2: 对，
3: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2: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3: 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戈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2: 这是一个渊源哈。
3: 对，
2: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其实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3: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他 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他虽然心里很也喜欢三毛，但他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2: 还没有准备好。
3: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聊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2: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3: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2: 他不喜欢那样。
3: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2: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3: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

0: 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1: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何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对，
1: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0: 对，
1: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0: 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1: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0: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心里，他就是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1: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自杀的
0: 一个
1: 行为。
0: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7-8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1: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荷西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荷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0: 就是
1: 希望。
0: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我当时在书里有写，我说他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大海里，因为荷西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三毛好像不小心掉入大海里，然后他每次试着想爬上去的时候，但都被大浪又拍了回去，就是再遇不到一个像荷西那样的人了。所以刚才也有说他心里有一块很黑暗的东西，荷西在的时候好像就给他掩盖住了，就像潮水下面的礁石给掩盖住了，但荷西去世之后潮水就退潮了，那个黑暗的东西又出来了。
1: 三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0: 只有荷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就会非常的苦。但是荷西他就听说他要去撒哈拉之后，他先去撒哈拉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再写信给三毛说，当时三毛都还没去撒哈拉，就说我已经在撒哈拉等你了，你赶紧来吧。然后就这样，三毛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三毛下决心跟荷西结婚了。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滚滚红尘》。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一部作品的主题曲，也是这部作品的名字。

0: 2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内涵提质，赋能育人兴业，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杨嘉宾、林华祖报道。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振兴闽东的希望在教育应卸嘱托，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坚持以补短板、促公平、抓管理、提质量为主线，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提质升级，闽东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6月14号，福建师范大学骨干教师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为中心城区择优遴选的300多位优秀学生开设专题培优课程。课堂不讲空泛理论，重在拓展思维、提升素养，通过互动式教学带动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提问。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3中学学生于月：
5: 就创新人才培养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的拓宽一些，可以加强一些思维训练，然后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完成未来的学习。
4: 今年4月，福建师范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正式落成，借助福师大的学科与

0: 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2026至2027学年7-8年级拔尖人才培育工作，搭建起长效稳定的拔尖学子培育平台。高校名师入校送教，集中培优，也成为我市夯实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稳步提升办学质量的常态化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校长孙定国：
1: 我们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创新人才贯通工程，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将全国顶尖的竞赛教练和优质的课程资源引进，同时呢，我们也辐射和引领全市的高端人才的培养，让我们其他学校的学生呢，也能够在宁德呢接受最好的教育。
0: 以基础建设为抓手，我市全域搭建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体系，育人成果持续突破。2024年高考实现尖子生、清北录取、高分段、本一上线率四个历史新高。2025年全市高考本一上线率达到 27.51%， 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全市建成两所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校，18所省级智慧校园试点校，近五年超1100名师生在省级以上信息化赛事斩获奖项。宁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日福：
2: 在集团化办学方面，全市共设立中小学办学集团49个，义务教育总校制改革试点11个，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80个，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力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0: 教育不仅要育学子，更要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在宁德时代的培训教室内，华东师范大学专家为50名软件工程硕士讲授开课，这是全国首个落地企业产业学院的软件工程硕士教学点。由宁德开放大学与宁德时代联合创办的时代智将学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校企合作产业学院，已累计招收宁德时代员工近3000人。通过将课堂直接搬进企业，有效化解一线员工学用脱节、工学矛盾。宁德时代 IT 部门经理吴艳环：
3: 然后学校呢，把课堂直接搬到了我们公司，然后呢，免去了我们这个来回通勤的奔波。然后这种送教上门呢，不仅呢让大家可以很顺利的、快速的得到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也让我们大家这个心无旁骛的投入学习。
0: 宁德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代智将学院院长于水怀：
4: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选派顶尖师资，推动员工将专业学习与岗位实践紧密结合，成长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
0: 从学历提升到技能培训，再到社区教育，时代智将学院正构建起三轮驱动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截至目前，学院已为宁德时代培养1500名高等技能型人才，涌现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一批优秀员工典型，真正实现入学即入岗、毕业即成才。宁德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代智将学院院长于水怀：
4: 时代智将学院的成功探索，是我市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我们将发挥开放大学社会化办学优势，紧密对接宁德四大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把更多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企业一线，送到职工身边。
0: 基础教育培优提质、产教融合、育才赋能，我市全域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建设。十四五期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411亿元，其中80.87亿元用于补短板，落地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市民族中学新校区等154个重点建设项目，累计新增学位8.7万个，较十三五增长20.3%，有效破解入学难、大班额等民生关切。宁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日福：
2: 我们将锚定建设教育强势目标，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近期出台的实施教育强势战略，推进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入实施

0: 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教育慧优提示工程、产教融合赋能强基工程、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工程、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工程等五大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教育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进入全省一流方阵。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15号，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吊装现场，大型履带式起重机平稳起吊，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精准对位、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度，与仅有6毫米的核导钢衬铝铜体严密对接。经过2小时45分钟，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精度一次吊装成功。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宁德项目部副总经理周立：
3: 本次穹顶吊装作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如现场的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了68.7米，穹顶和铜体对接精度要求高，在毫米级。
2: 据了解，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和林：
4: 核导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
2: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二期5、6号机组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
5: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6月15号是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烈士牺牲纪念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的故事新书首发仪式在平南举行。活动现场，作者代表、烈士家属与读者共同观看陈祥荣烈士专题纪录片，追忆这位年轻英雄的成长点滴与家国情怀。创作团队代表分享了一线走访经历与创作心路，陈祥荣烈士的姐姐陈巧钗回忆了英雄成长往事，新书首次系统讲述了陈祥荣从平南山村少年成长为戍边英雄的完整历程，以真实素材完整还原英雄成长轨迹，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精神力量可感可学。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的故事，创作代表苏训东。
6: 这本书它最强调的就是真实完整立体，我们团队历时7个月，对33个陈祥荣的密切接触的人进行采访，一些关键的细节、关键的故事我们要反复核对，力求到它完整准确无误。第二个就是图文并茂，为了让这本书更容易阅读，增加了24幅的插图。
5: 当天，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宁德分公司向平南县相关单位及中小学校捐赠图书，助力基层爱国主义教育。新书发布后，许多读者在书店购买并翻阅。读者张慧：
7: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书中没有描写宏大的英雄事迹，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生活故事对陈祥荣烈士进行了真实立体有温度的刻画，让我看到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仗义的同学，一个坚韧的少年。
5: 新书作为继纪录片、音乐剧、舞台剧、歌曲后的又一文艺成果，既是一本红色教科书。

0: 也是一本青年励志书。平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敬农：
1: 我们将以此次新书发布为契机，大力弘扬英雄精神，常态化开展一列宣传宣讲、红色教育、致敬缅怀等系列活动，将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一当代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最强音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林杰、陈峰报道。6月13号到14号，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这是我市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名优茶评比赛事，集中展示宁德茶叶精湛制作工艺与产业发展成果。赛事由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办，各县市区选送优质茶样787个参赛，涵盖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四大品类。专业评审团队依据国家及省级茶叶感官审评标准，采用密码盲评方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等维度对参赛茶样进行评审打分。经过评选，福安市润宇堂茶叶有限公司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甲峰山福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得传统型红茶茶王，福建品品香茶叶有限公司获得白毫银针茶王，福建省冠仲山农业有限公司福鼎分公司获得白牡丹茶王。据了解，宁德市茶王赛作为我市茶产业重要品牌赛事，通过比拼点评，促进茶叶品种结构优化、加工工艺水平提升，推动名优茶产品创新升级，持续增强宁德好茶品牌竞争力。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深耕内涵提质，赋能育人兴业，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老赵在答应的时候手上只有价格的三分之一资金，怎么办呢？继续搞网络专题拍卖，把手中的一些不算太好的钱变卖回笼资金，经过几大网络的推广，拍卖成交额也有了三分之一。正在紧锣密鼓的筹措之中，一天半夜，广东藏家发来了一条含义隐晦的短信，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正月初五之前把款项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将取消本次交易。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3: 老赵大惊，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了，马上回问为什么呀。藏家解释说，哈，我周围的朋友一致告诉我，如果一件东西是一个收藏门类中的魁首，肯定不止这点钱，所以我不想卖了。老赵听完浑身是汗，现在已经是初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资金缺口啊。急得跳脚的老赵在最后一天开口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终于凑齐了数字，结果那天家里附近的农行装修不营业，他还打车去了南长步行街的营业所，终于把钱汇出去了。广东的藏家也还算善良，没有毁约，把钱寄了过来。老赵打开包裹取出大钱，只觉得手上一沉，定睛一看，妈呀，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厚，这么规矩，这么堂皇精致鎏金的上好大钱，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显得不值得去犹豫了。老赵盯一个好钱，周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不等。前一阵儿看见郑博士发了一个玉桥钱，他的标题是追了12年的选仙花钱，更让观者感慨万千。破铜兄牛志新更是新一代的疯子典范，老赵的若干绝色佳丽都入牛府，最后这个壶主也转让给了老牛。无他，老赵就为他的执着诚恳所感染，而想到了从前的自己。一次上网，看见网络上发了一枚宽圆的驱邪降福钱，正面是驱邪降福四个字，背面是个钟馗，还有一种钱上有一只蝙蝠。这两种钱形制尺寸风格一致，可以算一对。这类钱边缘宽阔，线条冷静流畅，品相没有不好的，有官制的风范。这样的钱在93、94年是无人问津的，在无锡崇宁路的钱币地摊上，这种钱动辄出现，可见存世量不小啊。尤其是因为苏卢属于地产，在江南的存在量为更大，也是意料之中。记得当时是30一对儿，

0: 没有什么人要，需要卖主积极兜售。
1: 这种钱当时属于低档货，普通货，是入门的初级爱好者玩的品种，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事情会发生变化，如今在一般网络上，品相不错的驱邪降服可以喊到500到1000。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怎么形成的行情呢？除了经济收入的提高，人民币增值的大背景，有一个要素值得关注，就是有钱人多了以后，闯入了本来有很少藏家玩耍的小众收藏领域，收藏变成了大众玩耍的精神娱乐项目。一些白领阶层也以收藏为风雅之事不断的涌入，在行内人的带领下，从低档开始吃，吃了一阵体会到味道了，就懂得向中档高档进军，耐心的引路商人也是这么喂料的，所以时间一到，中档高档东西就开始吃紧。还有有财力的人当投资做，或自己未必喜欢而随手乱买的，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引起市场上价格的波动。这样的行情是没有理性的，也是可能无法预测的。不过大家可以在整体战略上看到，中国收藏的群体特征还是以投资投机为主。最近当代艺术的投机泡沫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大家还记得收藏第一波的高潮的时候，并不仅仅由收藏背后的文化牵引，而是由币卡市场的投机热潮引发的全民狂热。当时记得不少人拿着一捆捆的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未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行外的事情先不多说，就说行内的事儿。行内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题材运作的方式，营销的作战兵法也已经本能地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护盘作价、建仓出货、高举高打、媒介传播整合等等等等。市场细分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老赵强化神怪花钱概念是一个经典案子。老赵当时为自己设定的神怪收藏门类，纯粹是为了自己赏玩需要设定一个专题，这样在收藏方向上便于专一深入，在研究的程度上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挖掘，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上海陈伟龙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3-4页，没有量，不知道你怎么玩，所以大家呀都不看好。所以老赵呢并非坐庄，而是一根筋，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已，但是做

0: 着坐着，外界看着很像是坐庄。为什么呢？比如首先要抢夺资源，在收藏这个圈子里头，谁都有争胜之心，谁都愿意天下之角色尽聚自己府邸，一则赏玩，二则满足占有欲，三则有夸耀之心。所以如果听说哪儿有好的东西，肯定是多方探访，百般缠求，或巧取或豪夺，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就是变相的拍卖与竞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老赵可是收藏花钱的行家里手，从他的收藏故事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蔡琴就像民歌，率真质朴。蔡琴不是靠歌声征服我们，而是其人如歌，时刻保持着这股真诚而又落落大方。有人说蔡琴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宿醉难醒的缠绵。正是这样，蔡琴的歌迷不仅仅局限于60后、70后，在歌唱方面，蔡琴绝对是一面旗帜。

你要相信，心疼你的人会坚定不移的守候，不在乎你的人转身便消失在人海。余生不长，找到一个心疼你的人，携以余生且共从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人呢总是这样，就像一双新鞋，刚买来的时候喜欢的不行，恨不得不让它沾一点灰，但穿久了哪还会心疼，别人踩了一脚都懒得低头了。但是哪有什么差不多是理所应当的呢？凭什么就觉得别人成熟坚强就无坚不摧了呢？

0: 零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四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2: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关系。

0: 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基础。

0: 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

0: 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

0: 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田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

0: 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 变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如何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彩，东南西西风今天聚焦三名非遗破圈，绿茵场上火起来；
1: 第二届海峡慈善论坛在福州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
2: 省政协党组会议召开，滕家才主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三名赛区主场，梅林戏、鱼子灯、安贞金谷等非遗项目作为赛前暖场或中场表演登上绿茵场，让古老传统文化在热血赛场上活了起来，火了出去。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三名主场迎战泉州。赛前暖场节目《泰宁非遗鱼子灯》点亮赛场夜空，现场观众蒋立存
3: 觉得这个鱼子灯它很壮观、很宏伟，展位了泰宁的非遗的手工美。
2: 比赛中场，非遗梅林戏登场，传统唱腔融合了说唱街舞，场地看台一片欢腾。泰宁县文化馆馆长肖秋红：
3: 既贴合闽超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赛事舞台让更多的人看见泰宁传统文化的全新活力。
2: 泰宁鱼子灯和百年历史的梅林戏，以往

0: 场多在乡村街巷基层戏台展演，如今登上闽超绿茵场，实现了从乡村民俗到赛场新风的舞台拓展。泰宁茶东坑鱼子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涂生福，
1: 能够走上这么大的舞台呢，对我呢也是一个鼓舞，我也希望年轻人呢一代一代传下去。
0: 泰宁梅林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冯有才，
2: 把广大的年轻人吸引过来，对我们这个梅林戏也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0: 非遗项目走出乡村，登上更大舞台，走进更多民众，正是三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福建考察，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三明市文旅局文化遗产科科长唐乙，
3: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指示精神，我们加强非遗阵地建设和推动全员传承传播，来实现非遗守得住，建立非遗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了记录保存，重点打造非遗家，同时开辟传统文化特色旅游线路、研学线路，实现非遗活起来。
0: 在政策推动下，清流依托赖方历史文化名村，把古民居改造为非遗传承所和体验空间。宁化在城区和乡村同步推进综合非遗馆和非遗工坊建设。三明市三园区通过节目创排，让非遗走进校园。截至目前，三明全市共拥有国家级非遗7项、省级78项、市级302项、县区级705项，各级传承人共计485人。全市建成25家市级非遗工坊，94处各级传承体验场所。原生态民间歌谣《三明三园龙船歌》2010年列入三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三明市三园区第2实验小学将《三园龙船歌》纳入校本课程，构建非遗传承长效机制。眼下师生们正在排练的《三园龙船歌》将作为暖场节目，登上下一轮三明队主场时的闽超舞台。三明市三园区第2实验小学6年级学生江慧瑶，
4: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闽超这个表演，我也希望至文化遗产三园龙船歌能够更完美的展现给大家。
0: 与江慧瑶这样的新生代一起登上闽超舞台的，还有五代传承独守一门绝活的宫廷经营制作技艺传承人林衍航。精致古朴的配饰将以模特旗袍走秀的形式，为激情四射的足球赛场添上国风雅韵。三明市三园区宫廷经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衍航，
5: 以前做银器都是人家结婚办寿送祝福用的，这次能走上足球场挺好，老手艺就该走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0: 三明市三园区文旅局文化广电股负责人陈丽华，
6: 让前来观赛的各地球迷在感受赛场热血氛围的同时，沉浸式的读懂三园独有的客家非遗魅力。
0: 非遗借助闽超大赛场跨界破圈，三明市文旅局党组书记杨永生，
7: 增耕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用好闽超等省级赛事平台，让三明非遗走得更远、扎得更深，就是幼苗培育工程从中小学延伸到高校，让每一个项目都后继有人，融得更广，就是非遗加体育加文旅，让老手艺变成新业态。
0: 用制度立规矩实现非遗守得住，用创新展新意让非遗活起来，用赛事强拉动让非遗跨界活起来。三明以生动实践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应嘱托，从城市街巷到绿茵赛场，千年非遗不仅守住了文化根脉，更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光彩。
8: 本台消息，以聚善同心融通两岸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昨天在福州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 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唐成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福建省政府副省长姜尔雄、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雷春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澳门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张宗珍出席并致辞，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会长许维泽出席。王光谦指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在崇德向善、扶危济困上有着高度的文化共识与情感共鸣，两岸同胞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始终并肩同行，携手写下无数感人的篇章。要进一步拓展两岸慈善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民生项目，让公益慈善成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温暖力量。活动现场，七位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慈善界的专家学者、业界代表，聚焦公益慈善与人心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开展集中学习研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讲好人民政协与党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光荣历史，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与平台作用，扎实开展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凝聚，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以政协之为助推对外开放合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人，以共同奋斗目标感召人，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为履职主线，持续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更好服务中心大局，办好民生实事。
8: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海创会的各项活动安排以及核心成果。请听记者刘玲的报道。
9: 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将于2026年6月18日至20日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正式举办。本届展会重点瞄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热门领域，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办展模式，线下展区面积约10000平方米，划分3大板块，共9个展区，357家参展单位带来481项优质创新项目，线上同步开设26个展区，609家单位参展，展出项目超1000项。省创新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云峰：
10: 我们还专门搭建了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三方对接平台，将技术路径、中试条件、合作模式与资本对接等内容纳入同一平台，统筹衔接，助力项目从中试熟化快速迈向产业化落地。
9: 本届海创会上，一大批攻克卡脖子难题的科创成果也将集中亮相，国产化脑机接口脑电采集系统、核电主泵机械密封技术都实现了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省科协副主席蒋祝武：
11: 我们还有邀请到林盛彩院士带来原创的抗肿瘤药物，有望推动把肿瘤转变为可长期管控的一种慢性疾病。赵国平院士团队推出系列生物合成技术，多款天然活性化合物产品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前景非常广阔，多项的前沿技术持续打破行业壁垒，为我们健康中国建设服务。
9: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四场产业生态大会。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主编高校

0: 还将开展专场供需对接。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招标采购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程立平。
1: 展会不仅汇聚海量科研科创成果，还设置了丰富的实景展示与 AI 互动体验环节。我们诚挚邀请社会各界朋友、各行各业同仁，6月18日莅临福州海创中心参观交流、对接合作。现场参与活动还将有机会领取精美的小礼品。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昨天上午11:44，安铁03星卫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请听安西台的报道。
4: 10, 9, 8, 7, 6, 5, 4, 3, 2, 1, 0。
5: 伴随着火箭一飞冲天，安铁零三星也顺利发射升空。随后，安铁零三星顺利实现星舰分离，进入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完成在轨测试后，将获得有效观测数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
6: 安铁零三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零三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西，应用覆盖全省。
5: 据了解，安铁零三星的成功发射是继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之后，安西县推进安西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三颗卫星的太空会师，标志着安西在商业航天、遥感数据应用及空天信息产业培育上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
6: 三星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作为我省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的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5: 随着安铁零三星的加入，安西铁观音星座的应用能力将全面跃升，成为福建省更精准、更智能、更高效的天基对地观测平台，为数字福建升级建设和商业航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赋能。未来，依托中科星桥全球商业天地链路建设，安西县将不断推动安西铁观音星座的发展，最终实现同时60颗卫星在轨组网观测的目标。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当日，大型履带式起重机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精准对位、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空，与仅有6毫米的核导钢衬里同体对接，一次性严密贴合，全程耗时2小时45分钟。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宁德项目部副总经理周立：
7: 本次穹顶吊装作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穹顶和同体对接精度要求高，在毫米级。
0: 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多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和林：
8: 核导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
0: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17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2、7、5、6号机组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
3: 眼下，宁夏枸杞迎来丰收， 启动中国溯源宁夏全国媒体看宁夏大型采风活动14号正式启动。2026年宁夏枸杞迎川开源仪式同步举行。请听记者陈静。

0: 张淑一的报道。
1: 迎驾枸杞，
2: 中英枸杞开园了。
3: 初夏走进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枸杞庄园，饱满鲜红的头茬枸杞挂满枝头，只见一个个头戴红头巾的采摘女穿梭其中，身边的篮子里装满丰收。
4: 这是个日号，日五号大。
3: 今年是朱彩琴来工作的第八年，她对这里的品种如数家珍。她说在这里能采茶采枸杞，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
4: 一个月说是生产三天五粒，我们家还有三个啊，两个儿子还有娶媳妇了。
5: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初级牙碱峰，初级牙碱峰是枸杞芽成。
3: 在枸杞田间，科研人员正向农户市民介绍初级牙碱峰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控技术，用害虫天理治理枸杞芽虫，从源头守护枸杞品质。银川全市已建成西北首家有害生物生防天敌扩繁基地，项目负责人刘平进说，期待生态种植能得到更广泛运用。
5: 我们现在这一盒初级牙碱峰就可以控制一亩地的枸杞蚜虫，通过研究它的防治效果能够达到80%。
6: 阿姨还有冰激凌吗？
7: 没有了。
3: 枸杞田间一派繁忙，枸杞市集上也热闹非凡。只见枸杞原浆液、枸杞酸奶、枸杞冰淇淋、枸杞慕斯、枸杞鸡蛋等深加工新品吸引消费者驻足体验。消费者：
8: 枸杞以前只是把它烘干或者晒干以后泡茶，现在也可以做成各种各类的食品和饮料。
3: 面向15/5，银川正全力冲刺枸杞产业百亿产值目标，让宁夏枸杞借力一带一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9: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10: 文化需要弘扬，
1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2: 欢迎收听 FM101.7
1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内涵提质，赋能育人兴业，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杨嘉宾、林华祖报道。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振兴闽东的希望在教育应卸嘱托，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坚持以补短板、促公平、抓管理、提质量为主线，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提质升级，闽东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6月14号，福建师范大学骨干教师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为中心城区择优遴选的300多位优秀学生开设专题培优课程。课堂不讲空泛理论，重在拓展思维、提升素养，通过互动式教学带动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提问。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3中学学生于月：
15: 就创新人才培养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的拓宽一些，可以加强一些思维训练，然后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完成未来的学习。
14: 今年4月，福建师范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正式落成，借助福师大的学科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2026至2027学年7-8年级拔尖人才培育工作，搭建起长效稳定的拔尖学子培育平台。高校名师入校送教、集中培优也成为我市夯实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稳步提升办学质量的常态化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宁德实验学校校长孙定国：
16: 我们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创新人才贯通工程，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将全国顶尖的竞赛教

0: 教练和优质的课程资源引进，同时呢，我们也辐射和引领全市的高端人才的培养，让我们其他学校的学生呢，也能够在宁德呢接受最好的教育。
1: 以基础建设为抓手，我市全域搭建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体系，育人成果持续突破。2024年高考实现尖子生、清北录取、高分段、本一上线率四个历史新高。2025年全市高考本一上线率达到 27.51%， 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全市建成两所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校，18所省级智慧校园试点校，近五年超1100名师生在省级以上信息化赛事斩获奖项。宁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日福。
2: 在集团化办学方面，全市共设立中小学办学集团49个，义务教育总校制改革试点11个，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80个，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力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1: 教育不仅要育学子，更要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在宁德时代的培训教室内，华东师范大学专家为50名软件工程硕士讲授开课，这是全国首个落地企业产业学院的软件工程硕士教学点。由宁德开放大学与宁德时代联合创办的时代智将学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校企合作产业学院，已累计招收宁德时代员工近3000人。通过将课堂直接搬进企业，有效化解一线员工学用脱节、工学矛盾。宁德时代 IT 部门经理吴艳环。
3: 然后学校呢，把课堂直接搬到了我们公司，然后呢，免去了我们这个来回通勤的奔波。然后这种送教上门呢，不仅呢让大家可以很顺利的、快速的得到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也让我们大家这个心无旁骛的投入学习。
1: 宁德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代智将学院院长于水怀。
4: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选派顶尖师资，推动员工将专业学习与岗位实践紧密结合，成长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
1: 从学历提升到技能培训，再到社区教育，时代智将学院正构建起三轮驱动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截至目前，学院已为宁德时代培养1500名高等技能型人才，涌现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一批优秀员工典型，真正实现入学即入岗、毕业即成才。宁德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代智将学院院长于水怀。
4: 时代智将学院的成功探索，是我市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我们将发挥开放大学社会化办学优势，紧密对接宁德四大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把更多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企业一线，送到职工身边。
1: 基础教育培优提质，产教融合育才赋能，我市全域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建设。十四五期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411亿元，其中80.87亿元用于补短板，落地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市民族中学新校区等154个重点建设项目，累计新增学位8.7万个，较十三五增长20.3%，有效破解入学难、大班额等民生关切。宁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日福。
2: 我们将锚定建设教育强势目标，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近期出台的实施教育强势战略、推进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产教融合赋能强基工程、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工程、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势工程等五大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教育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进入全省一流方阵。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15号，中广核

0: 福建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吊装现场，大型履带式起重机平稳起吊，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精准对位、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度，与仅有6毫米的核导钢衬铝铜体严密对接。经过2小时45分钟，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高精度一次吊装成功。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宁德项目部副总经理周立：
1: 本次穹顶吊装作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如现场的作业环境复杂，吊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了68.7米，穹顶和铜体对接精度要求高，在毫米级。
0: 据了解，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和林：
2: 核导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
0: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二期5、6号机组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3: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6月15号是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烈士牺牲纪念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的故事新书首发仪式在平南举行。活动现场，作者代表、烈士家属与读者共同观看陈祥荣烈士专题纪录片，追忆这位年轻英雄的成长点滴与家国情怀。创作团队代表分享了一线走访经历与创作心路，陈祥荣烈士的姐姐陈巧钗回忆了英雄成长往事。新书首次系统讲述了陈祥荣从平南山村少年成长为戍边英雄的完整历程，以真实素材完整还原英雄成长轨迹，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精神力量可感可学。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陈祥荣的故事，创作代表苏训东：
4: 这本书它最强调的就是真实完整立体，我们团队历时7个月，对33个陈祥荣的密切接触的人进行采访，一些关键的细节、关键的故事我们要反复核对，力求到它完整准确无误。第二个就是图文并茂，为了让这本书更容易阅读，增加了24幅的插图。
3: 当天，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宁德分公司向平南县相关单位及中小学校捐赠图书，助力基层爱国主义教育。新书发布后，许多读者在书店购买并翻阅。读者张慧：
5: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书中没有描写宏大的英雄事迹，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生活故事，对陈祥荣烈士进行了真实立体有温度的刻画，让我看到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仗义的同学，一个坚韧的少年。
3: 新书作为继纪录片、音乐剧、舞台剧、歌曲后的又一文艺成果，既是一本红色教科书，也是一本青年励志书。平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敬农：
6: 我们将以此次新书发布为契机，大力弘扬英雄精神，常态化开展一列宣传宣讲、红色教育、致敬缅怀等系列活动，将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一当代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最强音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

0: 记者林杰、陈峰报道。6月13号到14号，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这是我市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名优茶评比赛事，集中展示宁德茶叶精湛制作工艺与产业发展成果。赛事由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办，各县市区选送优质茶样787个参赛，涵盖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四大品类。专业评审团队依据国家及省级茶叶感官审评标准，采用密码盲评方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等维度对参赛茶样进行评审打分。经过评选，福安市润宇堂茶叶有限公司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甲峰山福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得传统型红茶茶王，福建品品香茶叶有限公司获得白毫银针茶王，福建省冠仲山农业有限公司福鼎分公司获得白牡丹茶王。据了解，宁德市茶王赛作为我市茶产业重要品牌赛事，通过比拼点评，促进茶叶品种结构优化、加工工艺水平提升，推动名优茶产品创新升级，持续增强宁德好茶品牌竞争力。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深耕内涵提质，赋能育人兴业，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举办。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3: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5: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6: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7: 我是主播李玲，
8: 我是观察员孙畅。
7: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6: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7: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了6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
6: 同时通过专栏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6: 聚焦好房子方面呢，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改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等。同时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7: 好小区方面，各地在“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围绕好社区，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
6: 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加